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

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跟您继续来聊一聊那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广告神曲了，到底会有哪些。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屏当中啊，公屏当中有听友说，我的地盘就那个动感地带，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得听我的，这是属于这个三大运营商之一的这个广告神曲了，没错。哎，这个互动的很有效啊，如果下一步我们早上节目是有这个奖品的话，先给你预约一份，这个互动的效果真的太棒了，谢谢你。这不得不说那个时候啊真的是火得一塌糊涂，虽然说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手机还不算是现在这种智能手机，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键盘式的吧，能够下一些彩铃，那个时候下彩铃的人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可以发一些彩信，还有飞。

0: 的那个时间段，EMS 是比较流行的那个状态了，仿佛把我们的这个记忆瞬间就拉回到2010年以前了，就是零几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那个手机号是换过很多次了，还是说你当时办这个手机号的时候就这个号码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换过。我这个手机号呢是在03年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办的，然后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有换过任何其他的号码，只不过是加过其他号码，因为是吧，这个后来长大了，经济条件允许了，我就把我的这个尾号一样的又办了一个其他运营商的号。当然那个时候我也买过那个彩铃，就比如说比较流行的谁唱的什么什么什么歌的那个副歌部分，然后别人给你打过来，就打电话的时候刚好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那样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班里面同学都有这个手机，就是你给他打他给你打，就想要听一下对方的这个彩铃选的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对方那个彩铃选的是一个什么样状态的，是不是够潮，是不是能够就是达成一种默契，是你喜欢的那个歌手，你需要支持他吗？
1: 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远在世界尽头的你站在我面。
0: 那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广告神曲还会有哪些呢？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在公屏当中的一些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刚刚有人说那个我的地盘是吗？我想说的是一首青春热血的回忆歌曲，周杰伦那个蒲公英的约定，虽然我不会唱，但是我知道那是经典的某某奶茶的广告曲啊，没有印象吗？有，你就是我的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优优什么什么什么美。哎，我觉得那个就是那句经典台词，你是我的优什么什么美，是属于贯穿了很多人表白的那个状态吧，就是青春懵懂的时刻，就是校园那种懵懂的心事。当年的那个广告它没有就是特别复杂的剧情啊，就是那种简单的画面，直接就把你带入到了那种最纯粹的认知当中了。接着来看一下公屏当中这位叫什么冒号的说，你是没洗头吧，我昨天刚洗了，我都说了这是我凹造型，就每一天这个就是戴的帽子不一样，让大家评选下一步带货的时候不是就是吧，有先机，有先见之明，先下手为强啊。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有留言的听友啊，就无论您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还是说在我们这个听见临汾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互动的话，都欢迎您可以积极踊跃来参与，说一说让你印象深刻的广告神曲。这位叫做飞起来的说，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那个就是优乐美的那个广告，就是为了听那个旋律买了好多那个口味的奶茶。还有这位叫做治愈的瞬间，他说步步高啊，步步高那个纯音乐一响起来我就直接回到小时候，就是电视机守候的那个夏天了，守候电视机的那个夏天了。有道理啊，就是那个步步高，那个时候应该好多人都买那个复读机是吧，我们当时是听那个磁带李雷和韩梅梅，然后就是学那个英语磁带，应该是刚刚上市的时候那个状态吧。还有这位叫做没有一句台词儿，他说主播我想说，虽然你喜欢听的是那一首爱的就是你，我喜欢听的也是爱的就是你，但是我们两个人啊完全不是一个歌手演唱的，能不能为我播放一下？当然可以了，你也可以跟着这样的旋律轻松愉悦起来喽。

我有点胆怯。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点这种就是属于胆怯的一个状态啊？来看看啊，就是让你互动的时候你不互动，你这监督我的时候倒是一个顶俩啊。这位叫做两个冒号的听友，他说啊，一个冒号的听友说，你这跟谁比心呢？跟你比心了呀？这不是我们每天早间的直播节目都是有两个号同时直播吗？一个是我们的大号听见零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小号专属于早间节目的听见零分好物严选。那咋了？那我不能顾此失彼吧？我不能光顾这边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不顾这边的朋友们吧？就相互的嘛，就是对等的嘛，对不对？还有不能停留说酸酸甜甜就是我，算是广告歌曲吧。对，这一大早的我们带的这个广告产品还挺多的，希望广告商可以赶紧行动起来啊。你这属于这个优酸乳是吧？我记得那个应该是特别甜的那个小女孩，那个时候还觉得是张含韵是属于那种小甜妹儿，没想到后来人家参加了那个胡某什么南某卫视的这个节目之后，发现人家就是什么京剧啊戏剧啊之类唱的还挺好的，还包括人家的那个就是什么有一档那个模仿秀类的节目，就是你的声音可以模仿什么电视剧啊动画片之类的。我记得好像就是他演了那个应该是随他吧随他吧动画片，就冰雪传奇，然后就是分饰了好几个

0: 角色用英文全情演绎，哇，太棒了。
1: 我有点担心。
0: 我们来看看啊，公屏当中呢也有听友来这个发信息，他这个三千繁华他说，你这看信息有点晚，你有正业可以什么，你有正业可以副业就拉倒吧，就那我不能这个正业和副业都那个啥吗，就兼顾吗，对吧，你想想成年人不做选择他不是都要吗，你要问他要什么的时候，哎，你选这个还是选那个，我都选，这不可以吗，就谢谢你啊，冒号说身临其境，对，年龄大了真的干啥都心酸，不仅这个小号直播的时候是横屏，我改变不了，我没法整，然后这个就脑子也跟不上，就起太早了，就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还挺矛盾的啊，人家说这个年龄大了就是老年人他不是觉少吗，应该是起得比较早睡得比较早或者是睡得比较晚，那我这睡得晚我可以做到，起早我就有点就是困难了，然后起来你再让我这个脑子快速在线就更难了，没办法，就是年龄大干啥都心酸，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风雨里飘来，当时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相信你，若不是因为你啊，我今天选的歌其实都属于翻唱的，但是属于让我印象都比较深刻的歌，挺好听的。

0: 方浩说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就是太棒了。你这话说的啊，上一辈的老人跟咱们有啥关系？就是上一辈人老了跟咱这现在年轻人有啥关系呢？我们就是要兼顾，我们就是要做那种既能够晚睡又早起不了的人啊，就我们就是要做自己。
1: 在你温柔眼底，
0: 三千说啥？三千说这话就是也让人爱听啊。这个公屏当中三千说，你才多大呀？我都比你大，你知道吗？你不是说了吗？你永远十八岁，对吧？我这37了，你这也就才过本命年而已嘛。你知道在我们村里，就是我们村流行过什么？过36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这个说法？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就是36的时候，就是全村那种36的人要聚集在一起。然后什么请个什么搭个台啊，唱个戏啊，就是热闹热闹啊，什么聚个会啊，什么就是应该是过年正月初六的时候吧。猜猜我是哪个村的？
1: 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为了
0: Mr. 杨啊，你真的就太厉害了，你这一定是我们的老听友。他说香汾的，这还用猜吗？就香汾哪个村的？我们那个村可有名了，我跟你说，我们那个村，我给你先画一下这个镇，这个香汾县汾城镇有一个村儿，它里边有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这个3月16的时候，大批全国各地的记者都会纷纷涌向我们村儿，就带什么那个叫啥来着，就是各种摄像设备啊，什么这个航拍设备之类的，去我们村儿纷纷要记录那个精彩的瞬间。你看我这个提醒是不是还挺全面的。除了你和我，所有的人都沉默，除了你和我啊。你和我是谁？就是我和你嘛。刘欢老师不是唱了吗？我和你心连心，对不对？三千说，我请问一下你的大号是哪个？大号就是听见临汾，小号就是听见临汾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边写的是好物严选。张艺豪，你这些前面就互动了一个那个啥，我还记着呢，你就说什么动感地带我的地盘，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广告歌曲，现在就突然之间给我来一句沙女村。我不是沙女村，沙女村也不属于汾城镇吧。Mr. Yang 他说，我就知道香汾那边经常这样啊。对，香汾那边经常这样是啥意思？就是啥香汾那边经常哪样？你看这年龄大的人就是心酸，就是上一篇说的还记得，就7秒的记忆就跟那金鱼似的，一下就过了，忘了。三千繁华说我是馄饨的啊，这个红铜我老觉得就是一度分不清红铜的话和我们这个河西话是有一点点相像的啊。三千繁华不及落寞说，我来了，我来你大号了。就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同时既看大号又看小号啊，我没有这么关注过。 Mr. Yang 说是吧，我们要爱临汾，懂吧，我也懂，爱香汾也行啊，对不对？你这个由点及线再到面，就一步一步的来嘛，对不对？先管理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小家，然后再能拓展就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1: 说好不分手，
0: Mr. Yang 他说这个不能，啥叫不能啊？意思就是说不能猜出来我是哪个村的是吗？那猜不出来我是哪个村的，就回归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吧。聊一聊让您印象深刻的广告神曲啊。杨说呀，主要我不是那香粉的，我猜不出来。我再跟大家抛一下，然后就说一下这首广告歌曲，让大家听一听这首广告歌曲。给你一首歌，就给你一首歌的时间，看你能不能猜得出来啊。我是香粉汾城镇某一个村的啊。汾城镇某一个村，我们那个村每年在3月16的时候，全国各地大批的记者就会蜂拥而至。因为我们那儿有一个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什么敲什么跑什么那个啊，敲什么跑什么。这位叫做简简单单的听友说，我跟你们说一下，可能你们不太知道，有一首全网爆火的广告神曲叫做热爱105度的你。大家绝对想不到，这首元气满满的热门歌曲最初是那个屈臣氏蒸馏水的专属广告歌曲。

0: 将正在切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Hello， 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
1: 在心里面。好，在今天我们的这个早间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的啊，
1: 这里是每天早间8:30到10:30和大家准时相约的民生派，我是陈静。
0: 大家好，我是东啊，这个非常突然。
1: 对，我们的导播同志非常的尽职尽责啊。
0: 是啊。
1: 对，刚刚啊，我们的这个音乐有一点点的这个声音响，那么刚刚我们的导播同志已经提示我们了。
0: 哦。
1: 那刚刚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什么？
0: 也许
1: 我在逃避，那个
0: 是什么
1: 歌？
0: 哎，那刚才是放出去了呀，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哎呦，
0: 咋回事、啊？
1: 声音那么小的音乐你都听到啊？
0: 哎，这个非常好，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1: 稍后帮你搜索一下，我看看刚刚我们放的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啊？
0: 就是那个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出现在你的身边。
1: 你看那会儿有光阴的故事，
0: 棱镜乐队。
1: 哇，你怎么知道？你好厉害啊！
0: 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的身边嘛？棱镜乐队。
1: 哇、哦嗯，是这首歌是吧？
0: 是？结婚不都爱放这歌吗？
1: 啊，我不知道，没结果。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旧会和大家呢去分享大家所关心的那些事情。
0: 是的，
1: 对，那么、
0: 非常开心啊，欢迎大家啊，今天早晨来看到很多朋友参与节目，欢迎莫啊，莫啊说浩东主播，欢迎莫啊，好久不见，许久不见莫啊，
1: 对，很久不见了。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
0: 刚才闪过了一个主持人谁是谁在直播间？
1: 对，直播间，
0: 刚才发出你的消息，
1: 是直播间打个一啊、哦，来跟我们，来跟我们来实时互动一下。
0: 哎，那来，今天呢是一个好天气。
1: 是，昨天晚间在睡着之后，朦朦胧胧好像听见了外面在这个稀里哗啦在下大雨。
0: 哦，是吗？在下雨了？
1: 好像是在下雨吧。
0: 我还真不知道啊。
1: 对，因为今天早间的时候看到路面是比较湿滑的。
0: 哦。
1: 然后，我就在想，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多以这种阵发性的阵雨势为主的。
0: 哎、天气比较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多一些啊。
1: 对。
0: 哎，那好消息呢是在昨天呀，我们的正式出伏啊，长达40天的三伏天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一年之中的暑期最盛的日子也结束了。
1: 对，
0: 那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在近期我市天气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这很明显感觉到前两天就是不开空调好像很舒适，
1: 对，
0: 这两天是开空调
1: 有点冷。
0: 不是，还是有点热，不知道为啥。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开那个除湿，
1: 你家空调坏掉了。
0: 哎，我前天开除湿，我觉得挺冷的，然后这两天开制冷，就感觉就是可能就是前两天温度比较低。
1: 对，前两天就是感觉到我们临汾的天气真的太舒服了。虽然说我们这个晋南的温度要算是我们整个山西温度会比较高的一个地区，但是前两天也会感觉到哇，我们山西的这种
0: 凉
1: 爽指数非常的好。
0: 对，
1: 那么这两天关注到最高温度已经攀升至38摄氏度。
0: 对，
1: 就像浩东所说到的，可能开除湿已经不足以去抵抗这种酷暑。
0: 对，开制冷就是还得调低点是吧？
1: 对，制冷的话我调的是26度，但是它就属于我可能我最近身体
0: 对不太能吹是吧？
1: 对，不太能吹，就会感觉到26有点凉，但是关了又有点热，就半夜一直在循环那种开空调、
0: 关
1: 空调。
0: 开关非常费电吗？
1: 可是冷啊！
0: 你可以开其他屋的，
1: 开其他屋的。

0: 那就是住这个卧室开那个卧室的空调，
1: 应该开空调，开那个客厅的
0: 啊，就是开别的屋的空调，然后这样就可以啊。那要提醒各位的是呢，最近的午后呀多一些强对流天气啊，所以大家还要注意一下。那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啊，你不是26度吗？
1: 不是，本来果果调的是26、然后后来我进来以后就调成了24。
0: 哎，最近预报预警信息啊，在今天的全市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7到36度啊，今天36度啊。在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西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7到36度。这两天依旧是36度啊。
1: 对，
0: 哎，
1: 那么到了8月27号的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
0: 哎，
1: 部分地区呢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哎、
1: 西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6到37摄氏度。
0: 对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天气。天气情况啊，大家可以来根据这个天气呢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出行的时间，是不是啊？
1: 对，
0: 午后非常晒，昨天就是我感觉中午，哎呦，这晒的就是因为穿的是黑色衣服啊。
1: 你昨天大中午跑出去干嘛？不做好防晒？
0: 下班吗？
1: 嗯，那会儿确实是啊，
0: 对，然后
1: 有点难受，
0: 整个这个衣服就是特别烫那种感觉，特别晒啊。
1: 对，就是叫什么秋后老虎是吧？
0: 啊，
1: 热死一头牛，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不太清楚，
1: 不太清楚。
0: 嗯，
1: 但是真的就感觉到这个秋天的这种炎热，好像让我感觉到，哎，前一段时间难道过的真的是夏天？现在真的是秋天嘛，
0: 哎，
1: 说实话呀，现在呢就是到了入伏，就是这个伏天结束之后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啊。
0: 是的。
1: 那么从初伏到秋分，那么今年秋分我们都知道是这个9月23号，气候逐渐干燥，昼夜温差比较大，气温是忽冷忽热，早间晚间的话它还是比较凉爽一些的，是吧？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一定要注重养生，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还有慢性病患者的一些朋友，大家应该格外留心一些。
0: 对，要注意养生一下。那这个有专家也表示啊，说这个中医的养生呢要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啊，出伏后的饮食调整呢要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呢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啊，这个也是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啊。
1: 对，以前大家不是都听说过要贴什么秋膘啊？
0: 对。
1: 那么过去人们贴这个秋膘的话，可能是因为过去的这个人们他夏季胃口不太好，体力消耗比较大，
0: 他没有那个能除湿的空调、啊、
1: 对，需要补充蛋白质和脂肪，准备过冬。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哦，基本上每个人都是营养过剩，是吧？
0: 对，
1: 运动不足。
0: 是，
1: 夏季我们天天开空调，冷饮不断，吃冰糕啊，或者喝一些凉的饮料，
0: 吃西瓜啥的，太凉了啊。
1: 体味本身已经很虚弱，所以说大家不必要就是盲目的贴秋膘，你在夏天的膘贴的已经够多了。
0: 对啊，那当然贴秋膘的话，如果要贴的话呢，要推荐选白肉，比如说鸭肉、鱼肉、虾肉等一些滋阴润燥、脂肪含量低啊，避免太过油腻的一些食物啊。那
1: 对，
0: 次之呢选瘦肉，比如说牛肉或者猪里脊等啊，就是红肉啊。那秋季的食补呢，注意要润肺，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比如说可以吃一些百合、银耳啊、莲藕呀、这些润肺的一些食物啊。其实这个咱们山西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因为冬季就开始变得很干燥，是吧？然后你这个就需要多补充一些啊润肺的食物啊。
1: 对，老白说了。那么问题来了，想问一下郭老师，这个季节适合喝羊汤吗？
0: 哎，那我帮你看一下啊，我看有没有这个、啊、
1: 哎，停，就刚刚那一段
0: 是吗？
1: 告诉老白
0: 啊、哦、哪
1: 那不是有吗？少食生姜、辣椒、韭菜、羊肉、这个季节还是不太适合就是多吃羊肉的。刚刚说了适合温补，什么叫温补的肉呢？就是猪的瘦肉，是吧？猪里脊，然后再吃一些那个牛肉。我觉得牛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一年四季好像都是比较适合一些的。
0: 是的，是，就是有点贵啊，挺好啊、
1: 是的。
0: 哎，然后继续来看一下这个
1: 默一直在夸
0: 正定必胜说河北还是受 还是很热的，山西好地方夏天不热。正定是吧，正定是河北这个石家庄是吗？我记得以前这个坐高铁有一站叫正定机场。
1: 哎，这个河北你看山河四省，其实今年最凉快的就是我们山西。
0: 山西咱们这儿确实挺凉快，
1: 而且今年的山西又格外的凉快，太行山什么

0: 也抵挡了，以一己之力抵挡了来自于外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热的空气。然后说到我们这个山西嘛，是属于空调挂在了哪儿？挂在了河北，好像是空调外机。
1: 外机挂河北是吧？
0: 是。
1: 还有石家庄，石家庄正定哦，学习了啊。嗯，然后这个风雪白说少吃羊肉，我知道了，但是我不听啊。
0: 想吃吃吧，反正说多了你也不听，你就属于那种不听话的。
1: 是，
0: 就是我就喜欢吃羊肉，你又奈我何？
1: 哎，这么一说，就是今年确实没怎么喝过羊汤，是不是？不过夏天哦，羊汤馆开门的也不多哈。
0: 啊，那羊汤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开门吗？
1: 哎，有的人夏天就休息了，你不知道吗？
0: 这种店铺好像真的有点任性哦。
1: 对，那夏天确实吃的人少，是吧？
0: 嗯嗯，我前两天去外地的时候就发现。现在有一个地方的那个山东、山东的人很少吃羊肉、
1: 哦、
0: 就是我不知道是在这个山东的上北下南左西、
1: 嗯、
0: 就山西的西部可能还好一点、
1: 嗯、
0: 然后山西的东部沿海城市好像我点那个烤串
1: 嗯。嗯没有羊肉串，
0: 有羊肉串，但是它就在那个烤串的那个单子上的最底下、
1: 嗯、你外卖能点到的这种现在大部分的这种烧烤店啊，就不像咱们临汾这种
0: 就主打羊肉串嘛、嗯、咱们是主打羊肉串，那边主打都是猪肉串，就是它、
1: 啊、猪肉串吗？
0: 对，它上面、
1: 嗯、
0: 它上面只要写着什么什么大串，什么烤大串、
1: 嗯、
0: 烤肉串、
1: 嗯，
0: 然后我就看，我说这肉串大串到底是羊肉还是牛、哎、还是牛肉还是猪肉？后来老板告诉我们，我们默认都是以吃猪肉为主。
1: 哎，
0: 然后想吃羊肉的话，这个羊肉的话是在最底下，有一些店铺有，有一些店铺没有。
1: 嗯，
0: 最后离开的时候，我选择了一家羊肉汤馆。
1: 嗯，羊肉汤馆。
0: 然后老板告诉我说，我们当地的人都不爱喝羊汤，
1: 啊、
0: 这个馆基本上每天没有人。我说是什么靠你每天支撑下去？
1: 嗯、那你为啥要吃羊肉呀？
0: 因为就是我喜欢喝羊汤，喜欢喝咱们就是在临汾、
1: 啊、
0: 临汾的那些、
1: 嗯、
0: 就比如说像是张老四吧，
1: 嗯，
0: 对，张老四还有那个迎春街的那个叫什么什么黑
1: 啊，小黑，
0: 对、
1: 啊、
0: 我喜欢喝他们家的这个羊汤，
1: 就是这个为你而来说嘛，说浩东小黑羊汤
0: 啊，对
1: 啊，
0: 这个小黑羊汤是我说的那个迎春街的吗？
1: 对，这个小黑羊汤呀，我都好多年没去过了。
0: 为什么？
1: 为啥前面加个浩东？我好多年没去过吃过了已经啊。哎，他家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值得效仿的地方啊，就他那个盐呀，还有那个那叫什么这个
0: 辣椒呀，
1: 味精，
0: 嗯嗯嗯
1: 啊，盐味精都是自己加的。
0: 哎，没有吧？我怎么去的时候他都是加好的？
1: 哎，我怎么记得是自己加的？
0: 我印象比较深刻，他会问你要不要粉条，我就会问他，我老板不要粉条会便宜吗？他说不是，就问你要不要，
1: 你
0: 不要我就不放。
1: 你多来点，不加钱吧，不加钱就多来点。
0: 不，你多来点你得加钱，你要不要可不给你减钱。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儿。
1: 哎，他说这个山东东营的水盆羊肉，哎，我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这个。西安有一个水盆羊肉是吧？
0: 哎呀，这一大早我们就说吃啊，现在还不到九点。
1: 哎，他说热的地方羊肉不好吃。
0: 我当时尝了一下他们家的那个，就是看烟台那边，
1: 烟
0: 台那边的那个羊汤，
1: 嗯、
0: 我觉得不如我们临汾的这几家羊汤好喝。
1: 哦，
0: 而但是他人家一点都不膻。
1: 嗯，
0: 就是你根本没有那种浓郁的那种羊肉味儿。
1: 嗯，哎，你说石家庄吃什么？我去之前去过一次石家庄，吃了那个，哎，他们好像也吃羊肉。
0: 也吃羊肉，
1: 石家庄那边也吃羊肉啊。
0: 对，
1: 我记得我吃过一个最有特色的，就是不是那什么驴肉火烧之类的啊。
0: 嗯，
1: 我吃过一次叫他们叫赵火烧，你知道这东西吗？他叫赵火烧。
0: 赵火烧
1: 啊，
0: 姓赵的做的火烧。
1: 不是，是赵子的赵。然后后来了解了一下，吃了一次就发现它是那样的，就是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呢？就是相当于是咱们这儿的一种吃法啊，
0: 嗯嗯，
1: 就是咱们这儿不是把那个饼泡到羊汤里吃吗？
0: 嗯，
1: 啊，是吧？
0: 对，
1: 然后他呢，就是把那个饼直接煮到里边，然后叫赵火烧。
0: 哎，那煮完以后岂不是就变得那种比较稀烂一些的？
1: 但是饼很硬。
0: 嗯，
1: 对，我觉得还可以啊，赵火烧那叫啊，嗯。
0: 然后有人问我是这个叫什么跑、
1: 嗯、
0: 跑地羊吗？跑地羊？他是不是估计在回复你说的那个、
1: 嗯、羊肉吗？
0: 嗯。
1: 对，你看这个为您来说啊，盐、味精和羊油、辣椒啊，你看都是自己放的，
0: 是
1: 吧？是
0: 自己放哦。
1: 嗯，对，河北人大部分老家都是山西的，是吗？这个我还不知道啊。啊，牛肉汤啊，牛肉汤，他说。
0: 哎，牛肉汤，牛肉汤，我也爱喝。
1: 啊，
0: 对吧？
1: 哎，我有一年去这个 保定，
0: 嗯
1: 啊，吃驴肉火烧，哎呦，这个我觉得这也很棒啊。
0: 这现在我们就是只要跟浩东一起上节目，浩东就会把这个全国各地包括自己品尝的一些美食都分享给大家。
1: 哎，分享一下。
0: 对，这早上我们都是吃过早饭而来的，这如果说是要到了中午那个点儿的时候，哇，这要是聊起美食，大家估计都会饥肠辘辘吧。
1: 对，中午我们有另外一个胖主播跟大家分享，他非常专业，是吧？
0: 一会儿那个。

0: 直播间那个墨就来了啊。
1: 啊，胖主播一会儿就来分享美食了啊。
0: 是。
1: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再次感谢大家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一起分享，我们可以继续在直播间当中来一起分享一下，是不是啊？他说这个大槐树的是河北人的老家是吧？
0: 嗯，
1: 啊，这个全国都有是吧？大槐树啊，
0: 行、嗯，我们很多地方的、嗯、
1: 从这里出发是吧？
0: 是的，到了临汾咱是回家了吗、嗯？
1: 对，好，那这一刻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公屏当中来聊一聊，来继续来分享一下。稍后呢，我们要跳播广告时间，广告会临时闭麦分享好听歌曲，咱们9点钟接着聊啊。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我们的这个民生派啊，欢迎各位，欢迎各位。
4: 是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猫局发了那两个字，我当时还心想猫局怎么了？今天是什么事情让猫局如此兴奋？后面又打了一个浩东，你这见到浩东如此之惊讶吗？
3: 他说这个叫什么？为你而来说，浩东都播一个点儿了啊，不容易啊，我这都最近好像我几天没播，我这。
4: 对，这浩
3: 十天了吧得有、啊、
4: 浩东真的是我们非常具有人气的这个主播啊！这浩东一来，感觉我们直播间好热闹啊！
3: 十天没上班是吧？
4: 真有十天吗？
3: 还真差不多、啊。
4: 从星期一开始吗？是吧？哪有十天？十七号你上完的最后一期节目
3: 哦，那就是一个星期啊，
4: 一个星期
3: 一周不见啊，
4: 甚
3: 是
4: 想念。对，浩东要
3: 默契可以啊，
4: 浩东要没事干多来上上节目，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民生派节目的这个人气将会直线上升。
3: 好，那在这里呢还是欢迎大家啊。那今天呢咱们这个时间呢聊什么？聊聊旅行是不是啊？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很多家长呢已经开始准备给孩子开学的一些准备，但是呢就还有小朋友没有出去旅行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是不是啊，带他出去走，要不然开学跟小朋友聊点啥呀是吧。
4: 哎呀，我爸爸妈妈带我去月球了。可以分享一点有意思的事情。
3: 那挺厉害。
4: 哎呀，我觉得说到那个外出去走一走，其实要根据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这个精力去聊一聊啊，就是没必要去把这个旅行当做我们生活当中非要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周边有很多非常美丽的一些景色，比如说有时间的话逛逛公园，
3: 对，
4: 是吧，踏踏青都是可以的。
3: 哎，那咱们来分享一下吧，山西临汾精品旅行线路啊，一共是有几日啊？首先是一日游的线路推荐啊，有几个。第一个呢是最初中国尧都寻根的一个一日游，这个呢就是在咱们临汾地区比较多一些啊。现在临汾有一个尧帝陵景区，再去尧庙华门景区，再去这个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啊，这是一个一日游的线路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日游如果这样游可能比较赶一些了，
4: 我也觉得有点远。
3: 所以我觉得尧帝陵来华门玩完是吧，尧庙华门景
4: 就休息吧。
3: 对，然后尧帝陵应该是在大洋那边，早晨去，然后下午中午回，然后在市区吃个饭，然后再去尧庙转一圈是吧。
4: 对，我喜欢就是慢节奏的这种旅行，就大家可以把它放成两天，
3: 带小孩去那个中国地图上爬一爬呀啥的。是吧。
4: 然后这个呢叫做最初中国尧都寻根一日游
3: 啊，
4: 先去尧帝陵，然后呢到达这个华门，然后到达尧庙，这尧庙就得游半天，华门也得游半天嘛。
3: 是，然后你去陶寺估计就赶不太上了，因为距离确实比较远，陶寺确实挺远的、
4: 是，但是有一些朋友好像喜欢特种兵式的一些打卡的方式，大家好像就一天之内会把很多景点呢都给走一遍。
3: 对，
4: 就看你喜欢
3: 规划了。然后还可以去哪里呢？就是第二条线路是黄铜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再到霍泰广胜寺名胜风景区，再到霍州署啊。最近要提醒各位的是，这个广胜寺这边呢是有这个施工的是吧，所以说这个大家量力而行是吧。
4: 对，为你而来说买个地球仪转转就行，是随便一转，然后这个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已经逛完了。
3: 哎，那挺有意思是吧。然后这我觉得这个行程也一天也比较赶了，其实是吧，就是我觉得在红铜就早晨去大槐树现在能玩一上午，应该是。
4: 对，它里面有非常对非常丰富的一些演出。
3: 对啊，可以大概能玩一上午。
4: 像我这种就是起床已经到了10点11点的人来说，
3: 然后你到那儿你得先吃饭。
4: 对，先吃，吃完以后下午才能去逛这个大槐树。
3: 对，来碗酥肉面是吧。
4: 对
3: 然后再去这个广胜寺啊，广胜寺这边确实离大槐树距离还是。

0: 有一些的啊。然后呢可以去哪里，去这个汾城啊，这个是一个汾城揽胜晋都寻迹一日游。首先呢先去这个这个汾城的古城景区丁村民俗博物馆，曲沃的春秋晋国园。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要想玩的话，我推荐的线路应该是先去这个民俗博物馆，然后再去丁陶这个那叫什么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啊，这是我比较推荐的。
1: 是的，
0: 这条线路的话是早晨去就是香粉，然后先去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玩完之后呢然后去吃碗这个比如说香粉特色，香粉特色有啥吃的，吃那个羊肉面，
1: 香粉香粉锅子
0: 羊肉面嘛，对，你要吃锅子有点压力的话吃羊肉面啊，我就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再去这个这个香粉还真有一家特别好吃羊肉面给大家推荐，叫什么香，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们啊？就是它旁边是个羊肉锅，然后旁边是个羊肉面，挨着开两家，是一个老板开的。对面有一个饼卷肉，红烧肉卷饼，可能陈静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没
0: 吃
1: 过。
0: 那个大红烧肉块剁了，然后放上蒜，放上那个辣椒段啊，然后剁完之后浇点肉汤，然后
1: 好羡慕浩东啊，各个地方美食。
0: 老板揉出现烙那个饼它是那种烙饼，然后卷里头。
1: 哇，
0: 特别好吃，
1: 有点饿了，9点钟吃过早饭的人饿了。哎呀，
0: 这个凤竹说主播苏三监狱值得去吗啊？
1: 然后有人说你看为你而生就说了不，苏三和大槐树选一个就行。
0: 就是顺路可以去啊，反正
1: 我
0: 因为他在市区啊，他离大槐树很近，然后我没去过，我大概没有发言权其实。
1: 给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吧，就是从官方的角度上来为大家讲一讲这个苏三监狱啊。那么在洪洞的县城，它离大槐树不远，是我们全国现存比较完整的明代县衙的监狱，也就是这个苏三这个他的一些故事的一个发生地，它是有一些这个历史文化还有一些故事在里面的。那么针对于哪类型的人适合去呢？你看啊，首先适合去的人就是你喜欢历史，喜欢戏曲，
0: 对，
1: 听过什么苏三离了洪洞县是吧，我也不会唱啊，大家就是自己脑补一下那个调调，
0: 对，
1: 想实地去看一下这个故事原址的人，就喜欢音乐是吧，喜欢唱戏曲的，然后呢到大槐树寻根可以顺路而来，两个景点的距离其实是很近的，
0: 很近。
1: 然后另外还适合的一类人就是带小学以上的孩子直观的了解这个古代的牢狱制度，它相当于一种活的历史的小课堂，那适合这三类人群，对，适合这三类的人过来。那不适合的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听一听啊，景区面积非常小，你全部逛完的话你大概半个小时你就逛完了，然后呢你不要指望什么苏三监狱你能玩上一天，它就一下子就结束了。然后它的氛围感的话，你想吧，就是那种不太喜欢压抑的那些人大家就不适合来这个地方。它里面有什么刑具展示，太小的朋友的话如果说有一些小朋友，我觉得没必要带这个去监狱去游玩，它可能会给这个小朋友的心里会留下一些阴暗的这种画面。
0: 就是你想了解一下的话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如果说你对历史故事完全没兴趣，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好无聊啊，内容比较少，然后门票的性价比一般，它不是免费的，它是需要掏门票的。你看你到底是哪类型的一些人群，想了解历史的，想知道这个故事的，或者喜欢戏曲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如果说你家的小朋友又比较小，去这没意思啊。
0: 当然这个就是说这个景点旁边，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好啊，它旁边有一条这个美食街啊，然后商业街那边比较繁华一些，而且都是步行的商业街，所以如果你去这边去中午吃饭或者是逛街的话可以捎带走一圈啊。
1: 对，然后我们强烈建议就是大家在游这种馆类的一些这种景点的话大家一定要请讲解，要不然你看一圈你就觉得
0: 看不懂
1: 觉得好无聊啊，不就是这个什么什么监狱吗？
0: 你要不请讲解估计10分钟就看完了
1: 走得快到5分钟
0: 对啊，
1: 好，就是看你到底是哪种情况啊，有针对性的去选择一下。
0: 对啊，我反正没去过，所以
1: 我也没去过，
0: 这个发言权不是很那个什么啊。
1: 对，我们是帮大家去搜索了一下相关的
0: 一
1: 些资料。
0: 是，然后呢，刚刚呢分享到这里啊，就是大家可以去来参考一下，对吧？然后呢还两日游的路线来推荐一下，在临汾两日游可以去哪里呢？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地方就稍微多一些了，是吧？那首先呢最近比较火的就是可以在这个七里峪这边去玩一玩啊，两日确实非常棒啊，可以去先去广胜寺，然后呢再去中正霍山兴唐寺景区，这个可以安排在一天去游玩，然后去霍州署，最后呢再到七里峪。我觉得这个游玩线路呢3天的话更适合一些，对吧？你去这个 七里峪去感受一下露营是吧、
1: 嗯、
0: 然后这边你去上山的路上有很多那个康养的那种民宿啊，可以去这边住一住感受一下啊，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啊。
1: 对，这九月份以后吧，九月份以后这边人会少一些啊、哦、
0: 嗯，
1: 会
0: 最近很火，最近那个叫什么，
1: 上次我跟你种草的吗、
0: 嗯、
1: 人道村
0: 啊，人道村，
1: 我们单位哎，应该文静应该已经去过了，
0: 对
1: 对，看的那个他发的视频也是非常不错的、
0: 非常火是吧，
1: 嗯，
0: 那下一条线路推荐哪里呢，就是这个瑶都探员的汾城怀古两日游啊，可以在咱们市区当中有一些景点，其实临汾市区有很多比较推荐的景点，包括你看瑶庙华门景区是吧，这个就离我们很近了啊，然后在铁佛寺景区这个最近了是吧，我们现在这个上班的这个地方窗外就是铁佛寺这个塔啊，然后可以去市临汾市博物馆，临汾市博物馆其实比较推荐，因为它这个非常大，而且呢它这个历史非常因为咱临汾历史非常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我们继续来回来，在这个时间段，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些身边的好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啊。
6: 是，这会儿已经关注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打招呼的消息，还有叫王豆
5: 啊，
6: 是芋豆还是王豆？王豆吧。
5: 王豆，欢迎王豆啊！早上好，早上好，王豆啊，嗯，
6: 很可爱的名字哦。
5: 对对对啊，好，那咱们接着来分享分享，我们值得关注首先招聘的消息啊，就是临汾市的侯马市2026年的公开招聘乡街道消防协管员的一个公告，来关注一下。那提到呢，说这个招聘的原则呢是，这个坚持面向社会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择优聘用。那你本次招聘的这个乡街道消防协管员18名，工作地点呢是在侯马市各乡街道消防工作站，由侯马市消防救援局在侯马市行政区域内统一来进行分配啊。那工作的性质的话呢，是消防协管员是指在侯马市消防救援局管理指导下，派驻至各乡街道，协助开展日常防火检查、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宣传教育，还有演练培训、档案管理的专职人员啊。这是这个消防协管员。
6: 是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招聘的条件和范围。首先呀，消防协管员招聘对象呢，应该具有以下的一些具体的条件。首先是具有临汾市户籍，或者没有临汾市户籍，但是呢长期的居住地是侯马市。二呢是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三呢是具有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不含委培定向毕业生，2026年应届毕业生提供证明材料，毕业证、学位证提供时间呢是不得晚于2026年的7月31号。然后呢，年龄呢也是有具体的要求。那么年龄的话，21周岁、32周岁以下，也就是1994年8月24号到2005年8月23号期间出生的一些朋友。
5: 对。
6: 然后呢，身体、心理健康。
5: 对。
6: 怎么你要报名吗？
5: 就是很心酸，是齐主播已经不能报名了。
6: 齐主播是94年的呀。
5: 啊。
6: 还是九四年，然后生日是前半年是吧？
5: 哎，
6: 有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生日在后半年还蛮幸福的？有时候能够刚好卡住这种就什么考试的这种尾巴哦。
5: 嗯，还有就是身体和心理健康，具有良好品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啊，都满足。
6: 嗯
5: 啊，其实就是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是？哎，你有没有一年就忽然这个招聘读招聘的时候，你已经达到了？
6: 我已经达到那个年龄，
5: 踩到那个年限那一天的
6: 话。好像那些年我在那个框框里，我能考上似的。
5: 啊，你有没有感觉很心酸？说最大是这个年纪可以报名了。
6: 我当年就觉得，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生日是很小嘛，在后半年，我就觉得哇塞，我今年也能报，明年也能报，忽然有一天不能报了，原来已经过了，
5: 放弃了，
6: 是吧？最美好的那个年纪哦。
5: 对，那优先聘用的话呢，是具备2年以上，含2年国家综合消防救援工作经历，或者是有国家承认的一级消防工程师、中级及以上消防操作员等级证书的特殊人才，年龄可放宽至35周岁，就是1991年的8月24号及以后出生。录取时间呢，也是同等条件下是优先录取的。那还有一些不录取的范围啊，在这里就不详细来跟大家分享了。这总体来说的话呢，也是这个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吧？
6: 对。
5: 主要岗位的话呢，是侯马市辖区内的8个乡街道消防工作站各2名，侯马市消防安全指导 服务中心有两名啊。
6: 嗯，是的，网上报名的时间大家一定要记住，8月24号昨天开始了，15点到8月28号星期五的15点。
5: 对，
6: 然后呢、大家可以登录这个网上报名的方式，
5: 公众号临汾消防、然后点击这个我们的就是这则招聘信息的最后的一个末尾的链接，然后根据要求进行报名，报名人数达到3:1，之后呢，报名系统会自动停止啊，所以说要早点报名，是不是？早报早来，
6: 早报早考，
5: 早办早报早抢早抢占这个坑位是吧？那本次报名仅支持电脑端操作、注册及填报、提交，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呢是无法正常完成报名的，请勿使用手机操作，避免出现注册失效、信息错乱、提交不成功的问题。现场审核的话呢是根据报网上资格初审的报考人员携带好相关材料，在指定地点参加现场审核及政治审查，需携带的资料包括必备材料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本人的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本人的专科及以上学历学信网的一个教育部的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要注意这个注册电子注册备案表要提前申请，因为不是当下申请就能够出来的啊，这个是我们有经验的啊。那消防的协管员的招聘报名登记表一份，以及一寸的蓝底彩色免冠照片一份，以及本人及家属成员、父母配偶的无犯罪证明、本人及配偶的征信报告、消防协管员招聘政治审核表以及准考证。
6: 嗯，是。那么根据个人的情况呢，需要大家提供一些相应的材料。首先呢，受表彰的材料，社保缴纳凭借凭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5: 嗯，
6: 如果说有一些特殊专业人才相关的社保缴纳凭借凭证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5: 嗯，
6: 如果说有一些特殊专业人才相关的资格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是各一份的。
5: 哎，还有呢，就是非临汾市户籍但长期稳定居住为侯马市的报考人员，需要提供有效期内的山西省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啊。那整个这个考试的话呢，可以来通过这个体格检查、心理测试、笔试和面试来进行，然后呢，最后进行公示和录用啊。还有以及入岗神的一个培训啊等等业务就可以来这个工作了。
6: 是。
5: 那待遇的话呢是消防协管员试用期3个月，试用期薪酬1500元，试用期考核合格后按照山西省二类地区的2026最低工资标准2050元每月进行执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费单位应缴部分，个人缴费部分每月从工资中代扣代缴，同时单位为消防协管员缴纳意外险啊。
6: 是的，
5: 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
6: 对
5: 待遇啊。
6: 对，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大家呢如果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咨询电话0357422519，咨询的时间呢是工作日上午8:30到11:50、下午呢是15点到18点。
5: 对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一下。那再次来分享一下报名的时间啊，我们首先呢是招聘18名人员啊，那招聘的时间已经从昨天就正式开始可以报名，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啊，因为报满之后就不再接受报名了。时间是8月24号15:00到8月28号15:00，但是报满1:3比例之后就不会再开放报名了啊。
6: 是的，那么刚刚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关于在侯马市2026年公开招聘乡街道消防协管员的一个最新的公告。
5: 是的，
6: 如果说您想去进行报名的话，符合相关的一些规定的话，大家呢可以掌握一下这个时间啊，截止是星期五，现在已经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了。
5: 嗯，
6: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么此时此刻在我们直播间正在守候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去分享你的这个心情。那么今天啊，大家呢都感觉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到底热不热，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

0: 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来，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啊！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分享一条好消息，就是关于这个退休时间啊。不知道各位你们是哪年退休是吧？可以把你的这个年龄打在公屏上。
4: 是的，
3: 就是
4: 我们看完这个退休的时间表之后，还是有一点淡淡的心酸的啊。
3: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大家想知道你是哪年退休的话呢，可以打在公屏上，就是你是哪一年出生的。是吧？就比如说，齐泽啊，齐泽是
4: 齐泽，九四年
3: 是吧？齐泽是94年的男职工啊。那男职工退休年限的话呢，94年是63岁退休，就是齐主播呢是在2057年退休啊。
4: 2057，
3: 哎，齐主播这会儿正在听广播啊，
4: 还有31年。
3: 2057年，我掐指一算，应该是他63岁的时候。
4: 对，看孙子的时候。
3: 哎，是吧？哎，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你看，就是二三岁催人老。
4: 什么叫二三岁催人老？
3: 刚才进来一个朋友的名字是哪个？
4: 哦，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3: 2023年是没有写。
4: 哎呀，这个退休的年龄。
3: 大家是哪年出生的？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打一下，我帮你来查一下，就告诉你一下你是到底是该哪年退休，是吧？
4: 嗯。
3: 我们这个表格呢是从80年、80、90、00后的一个退休时间的表格啊。一转眼呢，这个首批90后进入30岁的门槛，是不是？00后进入职场之后呢，虽然退休尚远，但是也是关注一下，是吧？
4: 对。
3: 最近这个退休延长之后啊，我们这个退休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退休？哎，咱们再查一下咱们同事，查卓然。
4: 卓然是几年？你今天就是曝光了所有人的年龄是吗？
3: 卓然是58岁退休，2052年啊。这个，哎，理想
4: 是90年
3: 啊，2053年63岁啊，因为90后都是63岁。
4: 就无论大家到底是几年出生啊，这个退休的年龄的话，你看，就基本上你看男士都是63岁嘛，女职工是58岁，然后还有一部分女职工呢，她是这种非管理操作岗位的话，
3: 对，
4: 她的退休的年龄是在55岁，
3: 可以提前退是吧？
4: 对，也可以提前退，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
3: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那个干部和职工的区别哈，
4: 是
3: 吧？干部可能就是稍微晚一些是吧，职工稍微早一些。
4: 哎，好想当职工啊。好，那么今天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80后、90后还有00后退休的一个具体的时间。
3: 对对对，咱们看一下仙仙是哪年啊？
4: 我都不知道仙仙是哪年的。
3: 我也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
3: 咱们再看看谁呢？还有
4: 咱们有00后吗？
3: 我们看高敏。
4: 高敏应该是97是吧？
3: 97吗？96吧？97吗？2060年啊，他比我退休晚一点。哎，不是，女生是吧？他是52年，应该是吧？55岁能退休，55岁可退休。哎，2052年是吧？那这个我还得羡慕高敏是吧？
4: 是的，
3: 到时候给高敏庆祝他的这个退休，这个那叫什么？
4: 你都已经退休了，你还庆祝人家退休？
3: 那他退休时我还没退休呢，
4: 你还没退呢。
3: 我得到这个是吧？我得比他多上好几年班呢。
4: 啊，没事，你比他多领好几年的工资。
3: 哎，是吧？这个，到时候高敏这个办退休宴的时候是吧？我们还得去给他庆祝一下。
4: 退休也得办退休宴吗？
3: 非常有意思啊。
4: 是
3: 啊，大家可以来在公屏当中来打出你的这个退休年限，我们帮大家查一下。那具体来分享一下吧。90年的话呢是63岁男职工，63岁就2053年退休，然后依次类推，大家可以按你的这个年龄来加一下，如果不方便来说的啊。然后女职工的话呢，管理技术岗位退休年限的话呢是2048年，就是90年出生的啊，这个58岁。女职工非管理操作岗位的话呢是55岁，2045年就可以退休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00后，来看看00后，2000年出生的男职工的话呢，退休年限呢是2063年，63岁。女职工的话呢，管理技术岗位是2058年，58岁。女职工非管理操作岗位是2055年，55岁啊。
4: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和大家所。

0: 能想到的关于这个退休的年龄啊、如果说各位也想去进行查询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你是几几年出生的，我们也会帮您去查询一下，看您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属于管理的这个岗位还是非管理岗位啊？
1: 是的，是的。这个也就是说呢，2029年或者是2029年之后达到退休的职工呢，最低的缴费年限呢仍为15年。2030年或者是2030年之后达到退休年龄的话呢，从2030年开始，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逐步将职工按月领取的基本养老的一个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调整至20年。2039年1月1日或之后达到退休年龄的话呢，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统一为20年啊，这是我们这个需要关注的这样一点。稍后呢即将跳播广告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一起来分享评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3: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4: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5: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4: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5: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3: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五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6: 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分享一些临汾随手拍的内容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身边的民生时事啊。
7: 是的，那么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怎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困惑的事情，也欢迎大家可以每天来到临汾
6: 随手拍
7: 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来和我们共同分享。那么每天的这个时段都会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就是有最新回复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些正在办理过程当中的一些内容。
6: 哎，那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办理中的内容啊。有网友反映，在市区的公园东街这边小区门口有一家串串门店，夜间喧闹噪音扰民，之前举报过一次，但店家屡教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噪音呢从深夜持续到次日清晨六点。有那这时间确实挺长。对面小区住户家中有需要静养老人和需要上学的孩子，整夜无法正常入睡，希望有关部门介入核定该门店的一个限定它的营业夜间营业时间，或者要求店家在深夜时段将营业活动全部移至店内来开展，避免扰民。
7: 是的，
6: 哎，那目前的此条消息已经转办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来进行处理并回复，稍后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的。
7: 对，还有一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呢有最新的回复了。是说到杜绝不文明的现象，这个是在廉政文化广场的公共健身区域当中。
6: 他提到的说有部分市民这个使用按摩类的健身器材时呢，直接用脚摩擦这个器材滚轮，该设施呢为公共设备，来往的市民都会用手触摸，以引发这个卫生隐患，即引发卫生的隐患。那同时呢，不规范的使用方式呢，易造成设施的松动，加快设备的损耗。为此呢，也是提出了三点的建议啊。那这个建议的话，首先呢是管理人员要加强健身区域的日常巡查，及时引导市民文明使用公共健身器材。第二呢是在健身器材周边增设提示牌，倡导文明健身，提醒市民注重公共卫生。第三呢是要定期对各类的公共健身器材进行清理，开展这个消杀工作，保障健身环境的一个干净卫生。那目前呢这个汾河景区的服务中心也是回复说，收到问题反馈之后呢也是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处理，景区安排巡逻人员到廉政广场健身区域现场巡查，对不文明不规范使用器材的市民进行耐心劝导，劝导市民文明使用公共健身设施。近期将在健身器材周边增设温馨提示牌，

0: 我们分享的时候还没有听见啊。那么这个是吉县人民医院周边沿街的车辆乱停乱放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突出的。你像霸王条停车、侵占盲道等一些行为呢，是屡禁不止，
1: 对，
0: 严重阻碍行人和车辆正常通行。这个区域附近的小区内的老人学生居多，那么这条道路是居民进出的唯一通道，上下学高峰时期的车辆呢，它会并排停放，严重影响这边的一些这个通行的情况，形成大范围的视线盲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消除这个通行的隐患。
1: 对，那目前的这个吉县政府办回应啊，说这个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也是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了辖区城市中队严查此类问题。辖区中队工作人员也是加强了一个巡逻管控，对医院门口乱停乱放的车辆进行清理，并进行教育劝导，结合城区道路实际情况，加大警力部署，不间断的也是巡逻管控，确保医院门口的路段的车辆畅通安全有序，杜绝此类的现象也是再次发生啊，这是一个反馈的信息。那同时还有办理的信息啊，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分享，在市区翟庄一号二号小区的直饮水机设备，首先呢是无定期的一个设备的维护记录，第二呢是无定期的滤芯更换记录，第三是无运营方现场的水质监测的数值公示。希望有关部门协调小区的物业和这个售水的运营商，也是落实设备维护、滤芯更换、定期的水样抽查三类信息的一个登记与公示，保障市民的饮水安全，让居民喝的放心安心。这个是天天一泉的一个饮水机啊，其实在我身边有很多，是吧？
0: 是的
1: 啊。那此事已经交转办至瑶都区人民政府，会及时进行回复的啊。
0: 对，这个呢也是会有最新的一些回复消息，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第一时间进行分享。
1: 那咱们临汾随手拍呢，是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临汾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网络问政平台，旨在为广大市民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提升便捷的途径，架起市委市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大家可以通过临汾随手拍的微信官方公众号、官方网站，足不出户高效办证、高效问政，发现美，曝光不文明，反映民生问题，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个安全感，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加快我市实现三个努力，成为贡献有力的一个力量。那这个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留言的话呢，首先要登录，可以登录网页版 lfssp.com.cn 啊，这个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关注临汾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服务啊，上随手拍。发帖要求的话呢，首先要真实、原创、及时，必备四个关键要素：拍摄的时间、拍摄地点、拍摄内容和图片的清晰度是不可或缺的。建议使用那水印相机来进行拍摄，是吧？首先要对自己的这个拍摄的这个照片呢，要有一些这个多角度啊，比如说水印相机的拍照，图片上有具体的时间、定位、地点及违法行为等信息，以便这个相关的部门呢进行查处啊。首先呢要注意，还有就是注意发帖信息的完整度，信息不全、表述不清的问政帖将无法进入受理流程。同时呢，网络的话呢不是法外之地，也希望大家上网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问政，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啊，是对自己的这个信息负责任啊，发送这个真实的信息啊。
0: 是的。那么刚刚啊，浩东也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了，如果说你想在临汾随手拍这样的一个平台当中去反映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它是有一定的一些这个规定的。
1: 是的。
0: 那么一定要发送这个合格，然后并且比较清晰的一些照片，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能够准确的表达您的一些这个意见。
1: 那在这个暑期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反映一些问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儿童票是吧？
0: 对。
1: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问题，就是儿童是否能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也是有官方的解答啊，在暑期的这个返程高峰期 是吧？
0: 对，前两天有一则这个新闻是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么很多人都是站在了这个儿童乘客的妈妈这一边啊，就是说买了三个座位，然后有两个孩子呢单独出行，但家长没有上车，然后两个孩子呢是把这个吃的放在了旁边的一个位置之上，这样的一条新闻是被网友们热议，那大部分人呢都是支持这个孩子的妈妈的这种做法，因为人家不是站 其他乘客的这个位置，人家站的那个位置是自己妈妈的位置，
1: 但
0: 只不过就妈妈没有上车而已。
1: 但是

0: 官方的回复来了，
1: 嗯，
0: 跟大家
1: 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这个官方回复是这样的，说如果这个开车之后没有上车，就说明自动放弃了这个座位。
1: 嗯，是的，
0: 对，
1: 那么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当前的正值暑假旅客的出行高峰时段，很多家长的选择带娃出行，针对家长们关于这个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呢是否能够单独出行，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关注一下。

0: 好，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那儿童是否可以独立乘车呢？我们知道儿童是可以绑在一个大人的这个这个买的票之下面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对，那儿童是否可以单独乘车呢？中国铁路官方解答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铁路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购票是如何规定的呢？话目前呢是这样规定的，
1: 是的，
0: 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呢，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呢，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那免费的乘车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该购买儿童乘销优惠票，就是说如果你带这个孩子你们坐在一个座上啊，就不用单独买票了。
1: 嗯，是，就是家长抱着他。
0: 对，儿童票是半价，是吧？儿童优惠票啊，是半价的。
1: 半价，半价。
0: 对，那如果你想让孩子，比如说我们的同事啊，这个理想是吧？前两天他出去旅游，他说他给他孩子就是出游啊，有一年呢，就是绑到名字底下嘛，他们一起坐。他说孩子想单独坐一个座位，虽然没有满6周岁，然后他这次出游的话，他就每一个孩子都买了一个座位。
1: 对
0: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都是需要付款的啊。
1: 是的。
0: 哎，那儿童这个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也是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这个儿童外呢，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呢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1: 对，
0: 那其中呢未满6周岁儿童呢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哎，特别想有个问题想问一下陈静，
1: 就是我买了票了，那铁路部门也可以拒绝，哎，这个孩子单独不能上我的车。
0: 上啊，想问一下陈静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带孩子，如果是6周岁以下，你有没有经验？就是带孩子不是绑在我们这个身份证
1: 名字下面，对。
0: 那我们上车的话，这个需要出示孩子的户口本啥的吗？
1: 没有，不需要，
0: 就
1: 一般都是刷大人的就进去了。
0: 啊，刷大人就可以。
1: 对，
0: 哦，是这样的。那因为小朋友，你就6周岁以下，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你像我们那个不会走路，是吧？我们就可以这个。
1: 对他，你可以把它登记在这个下面，会比较方便一些。
0: 对、啊。
1: 然后呢，其实进站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把，因为孩子都有身份证，然后我一般亮起来没有人管我，就不会看这个孩子的、
0: 哦，
1: 基本上就光看两个大人的。
0: 哦，就大概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好，那这个就。
1: 如果说你是要真的买了这个儿童票的话，这个是需要这个单独去验票的。
0: 对啊，当然现在就是实名制购票，
1: 对
0: 吧？
1: 对。
0: 好，那这个希望可以帮助到各位啊，大家这个暑期出行呢已经进入到返程高峰期啊，大家一定要实时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出行的计划，对不对？
1: 对、好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民生派到这个时段呢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看，我们明天8:30不见不散吧，
0: 拜拜各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
1: 谢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2: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在节目一开始就关注到咱老朋友猫菊来了哈。他说两位上午好，静姐好，江姐好。为什么就是突然间跟我们生了这个辈分啊，就叫静姐好，这个江姐总感觉要去就义。你知道吗，就感觉非常的壮烈。能不能叫山姐呢？
1: 这个还好，那个奇叔
2: 我应该这个时候戴一个这个红头巾是吧，然后拿一个这个什么相关的造型这个造句，然后有一种这个非常有壮烈的意味的感觉。然后那天我专门去问了一下这个猫局，再来是应该是猫厅，然后是猫部是吧，一级一级往上升。咱们现在贵庚啊，17岁，哎，你怎么这么有默契呀，我刚准备问你多大，17岁，那你真的是未来可期，加油好吗？
1: 是的。那在这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来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
2: 是的，
1: 实时收看直播哈。那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可以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来发送留言内容，跟我们互动和交流，说说跟交通有关、出行有关、生活当中有关的信息内容都是可以的。
2: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你可以点赞，也可以发送消息。当然，我们更期待看到你的文字留言。猫菊说了，叫姐显得年轻，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1: 那应该叫啥？
2: 就是叫
1: 那个美丽的称呼是吧？
2: 就是
1: 漂亮，
2: 直接叫名字就好啊。就是我第一次听说叫姐显得年轻啊。比如说你去外头吃饭，然后你说姐结账，然后你去买衣服，姐这个衣服多少钱？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女生会觉得显得年轻。
1: 哎，我以前觉得这个称呼可能就是尊称、哦、你为什么会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就会觉得哎，我好像会让对方觉得有点老呢，就是因为孩子上学期间有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其实她可能就比我年龄大，因为就是二胎，然后跟我的这个、
2: 对，
1: 一胎是同一个年级，
2: 那必然是比你年龄要大一些。
1: 然后私下你就知道他比你大，然后你会叫他姐。后来你会发现，好像人家不太怎么搭理你啊，
2: 就有点生气。
1: 对，其实本身孩子年龄是一般的，然后所以就后来就哎，就可能就是打照面，然后也不会把这个姐加在称呼当中。
2: 是，尤其是你在比如说在单位里见了这个比你大的一些女同事，你叫什么刘姐啊、王姐、张姐，就更加生疏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对方明显比你年纪大，又有职位的话，就加一个职位，比如说这王主任、刘主任、张主任，然后高主任。如果说就是大家都
1: 没有职务呢，
2: 那就你好姐，就是不要加这个姓氏，你知道吗？姓氏特别抬高这个辈分。
1: 你是觉得就是姓跟这个
2: 对
1: 在一起会抬高辈分？
2: 是，有一天如果我们单位来了几个新来的实习生，说江姐好、曹姐好，我觉得
1: 快了，不是已经有
2: 就已经有了，就是你可以叫姐的，或者我就觉得还好吧。然后加这个姓氏的话，真的就感觉年龄真的上来。你知道现在我是什么阶段吗？说年轻吧也不年轻，你说我老我也不认，就是特别拧巴的一个阶段，是吧？
1: 那还好，就是新来的也。不太知道你叫啥名字，
2: 对，就是
1: 见面也只能叫姐。
2: 现在就是哎，你好，hello 的这样的称呼一个阶段。驾校哥哥说，今天的主持人格外的迷人，那必然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格外的美丽又动人呐。
1: 哎，美丽动人。
2: 好，也是感谢你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各位的支持。
1: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条跟气象有关的信息内容哈。在昨天的18时，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是在昨天的20时到今天的20时，太原市的小甸区、迎泽区、晋中市的榆次区、新州市的静乐县、偏关县、吕梁市的临县、岚县部分区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是3级黄色预警，也就是说呢，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如果说各位这今天可能会有前往以上地区的朋友，要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哈，
2: 是的，
1: 还有关注一些相关的预警预报信息。
2: 对，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 在出行时能够做好一些准备啊。最近也是到了雨季了，那么在出门时，包括你在出行时提前做好一些规划。猫局说呢，就改成叫江姨儿和静姨儿了。您这不是和齐子有一拼吗？天天
1: 以后叫齐泽就叫齐爷。
2: 那我觉得都便宜他了，真的是凭啥占我们便宜是吧？我想问一下，就是除了这个女士可能介意这个年龄被人叫的大了之外，
1: 男士会不会？
2: 对，
1: 是吗？
2: 你们会介意吗？比如说在一些公开场合，可能你看起来觉得对方哎跟自己差不多大，然后对方称呼你哥，这条路怎么走啊？这个多少钱啊哥？你会介意吗？还是你们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尊称呢？
1: 对
2: 对
1: 对，大家可以聊一聊，因为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女生
2: 的
1: 心态。
2: 是
1: 的，女生永远不要问她年龄嘛，都始终觉得自己只有18岁，是吧？你知道这个阶段吗？就是你在少女时期，就是青少年时，你会向往自己是18岁，因为你觉得会有拥有
2: 18岁美好，
1: 因为会觉得会拥有很多的自由。对，尤其是女生，可能就会爸妈会管得较严一些。对于女生来说，哎，18岁好像我可以自由的，比如说交朋友啊，可以自己跟自己的闺蜜出去玩，不用被管束，是吧？可能不会被要求回家的时间等等。但是当女生到30岁、40岁的时候，依然会向往的是18岁，永远18岁。
2: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永远18岁，但一直有人18岁，是吧？猫局说老猫叫他叫猫哥，那你真的是这咖位有点大，是吧？我给你们分享一次，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有一次我去面包店，然后结账的时候，那个收银员就是我看起来我觉得他是比我大的，然后那天我就很邋遢，我穿上睡衣，然后就是也没有收拾。我结账的时候，他说：“姐，这个是你的。”然后我就心里很不爽，真的是很生气，我当时脸就拉下来了。然后我想，我怎么能让你也不爽一下？然后他给我的时候，我说谢谢姐。然后他就愣住了。在之后我去的每一次啊，就无论是我多么邋遢，
1: 他都不会叫你姐了，
2: 再也没有过。
1: 你在乎的太多，
2: 就是现世报，你知道吗？让我不爽，我就立刻让你也不爽。
1: 姐知道了吧？江飘老师记仇的人，
2: 对，记仇，我心眼特别小哈。
1: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开始时间呢，也会抛出一个问题给大家，来问问各位车友、车主们、司机师傅们，你的车上的雨刮器多久更换一次？
2: 哎，说到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因为最近雨天比较多嘛，马上又进入到这个秋天，就雨刮器会用的比较频繁。
1: 是的，
2: 大家多久会更换一次？有没有选项呢？给我们出几个 A、B、C、D。
1: 比如说，哎，这个一年，然后呢，就是三年，五年，还有一个选项是坏了再说。
2: 适合佛系车主，就是大家可以来挑一挑，你们是大概一个什么频率？一年、
1: 三年、
2: 五年，
1: 还是说坏了再说呢？是吧？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时间，跟我们去互动和交流。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小物件？它对我们的出行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
2: 对，的确，
1: 对吧？然后我们常常跟大家说，哎，去关注自己车辆安全的时候，尤其比如说长途出行之前，可能我们会检查一些比较车辆的很全面的地方，尤其是轮胎啊、车况啊等等，是不是就会忽略一些比较小的配件？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啊，大家的雨刮器你会不会定时的去检查一下它，定时的去更换呢？还是说，哎，就跟那个很佛系的人一样，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不好了。怎么判断它好与不好？有人就说这个怎么刮得滋滋响，是吧？然后要么怎么不动了？
2: 就可能有问题了。
1: 是不是会等它出现这些情况才去更换呢？有没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大家也可以来互相科普一下，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硬性规定是你知道的，其实它有一些使用年限的。
2: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

0: 要求说会，就是你会定时的去刮雨刮换雨刮器是吧？可是你17岁不能开车呀，你未满18周岁呀，你怎么去换的？你是帮你爸爸去换吗？
1: 还是你他可能知道一些是不是考试的知识、
0: 相关的知识，为这个科一考试做准备是吧？
1: 好，提前学习。
0: 对，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换雨刮器的一些这样的心路历程吧。你们是什么时候来换的？其实说到这个雨刮器，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儿。那些年我还年轻气盛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是去朋友家，然后他们家是这个旁边有一个羊肉馆吧，应该是。
1: 哦。
0: 当天晚上夏天哈，吃饭的人特别多，然后我就和我这个家人一块儿去开车出来，当时我在副驾坐着，然后呢，我们在出这个胡同的时候呢，有一个这样的中年老登，他喝多了。
1: 哦。
0: 然后他就在我们这个车前头就一直在掰我们这个雨刮器，当时把一个就掰折了、
1: 就是你们就出发了吗？
0: 对，已经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胡同比较窄、
1: 对，
0: 然后他喝多了在路边站着，我们就停下来了，然后呢他
1: 就是说等他过去然后你们再走，
0: 是，然后他就把我的雨刮器给我掰坏了，当时他这个朋友也把他就拽走了，但是我就很不爽，我想你凭什么把我的雨刮器掰坏呀、然后我朋友就说咱们走吧，回家吧，我说不要，然后又下车之后找到那个，因为他已经进去吃饭了，我就把所有的那几个屋都找了一遍，然后确认就是他之后，我就跟他朋友说你过来，你看看我这雨刮器，让他给掰坏了。他说：“那你怎么办？”我说：“你赔我钱啊！”他给了我100块钱，然后我就走了。然后现在想起来有点傻哈、你说当时他要是喝酒喝多的话，我觉得自己其实挺危险的。
1: 对，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当下的一些情绪，
0: 对，
1: 然后做一些事情。其实本身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没有问题的，对，
1: 去找他是没有问题、但是可能就需要考虑一些前提。我觉得因为你周围有别人嘛，如果你
0: 可能给我壮胆了，是吧？
1: 对，如果你一个人，可能你也不会这么那个，
0: 是不是鲁莽？
1: 冲动一些是吧？
0: 林木子说应该是2年一换，两年一换。猫菊说你们搞得好像我没开过车似的，莫非你开的是儿童车？就那种就是，爸爸的爸爸叫什么？爸爸的爸爸叫爷爷，是这个儿童车吗？
1: 两年，哎，大家还有其他答案吗？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雨刮器，是我们车上的一个看起来很小部件，但它其实跟我们的出行非常有关系，
0: 对，
1: 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说有雾天，或者是然后下雨天，是吧？会经常使用。那其实从一些专业角度来说，比如说从设计要求上来说，雨刷呢使用4到5年是没问题的。
0: 哦，那时间还挺长的。
1: 哎，但是呢，很多车主1到2年呢就要去换一次。为什么呢？主要因为我们的日常使用中，很多情况会使我们的雨刮器的寿命变短。比如说高温天气啊，极寒天气，对于雨刮的工况就影响比较大，所以可以提前换雨刮或者提前备上1-2副。
0: 对，
1: 哎，那这个硬性规定要求上有没有规定它的寿命呢？哎，厂家在生产雨刮的时候是有一个耐久性的要求的。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我国的汽车行业标准，汽车风窗玻璃电动刮水器里面就明确规定，像刮水器除了雨刮条之外，在经过刮刷循环150×10^4之后啊，应该是具有工作能力的。而对雨刮这个胶条则是要求不低于50×10^4这个刷刮的循环。那这样来算的话，其实下雨天对于我们北方来说也不是很多，用了4-5年大概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一旦你说你在使用的时候发现这个刷的不干净了，有一些模糊，其实可以去及时更换了。
1: 假设说你每个下雨天都要开车出去，时间算1个小时是吧？那一年雨刮工作时间大概是103.1个小时。再去看一下雨刮的工作频率，按每分钟50次来算的，也就是大概一年可能要刮30万次。
0: 哦。
1: 所以照我们刚刚说到标准里的规定，一副雨刮的使用寿命差不多是5年，那雨刮胶条使用寿命也应该超过1.5年。
0: 哎，所以说刚才有朋友说到两年可以再多一多哈，可以延长一长。
1: 对，但实际来看大多雨刮呢用不了这么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机一些按键也是这样，号称能按几百万次，但也可能1-2次就坏了。以前的手机按键还有那个键盘，
0: 对，
1: 就是经常你们打游戏是吧，敲键盘的，你就会发现
0: 还更有一种可能它摔了。
1: 所以呢，实际的更换周期一般来说是1到2年左右。如果说你只换雨刮胶条的话，可能半年到1年 年就得换一次了。
0: 嗯，
1: 而且有很多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也规定要求定期去检查雨刮片。哎，比如说有一款车啊，别克的英朗。

0: 它的保养手册上规定什么6个月
1: 哦，
0: 或者是10000公里你要检查一下。像大众速腾保养手册上规定1年或者是15000公里的时候去检查一下。
1: 嗯，
0: 哎，那就是为什么就没有规定呢？为什么没有规定这个寿命的长短呢？其实因为它这个雨刮可能就跟我们的南北方啊，或者是你的使用频次，或者是晴天雨天来说，它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规定，还有一些暴晒情况，所以大家呢可以适时的去查看一些，比如说经过了一个高温天，夏天，然后再接下来使用时间呢，先检查一下，使用一下刮刮车上的玻璃水什么的，哎，看是不是有异常啊，有这个不顺畅啊，有没有一些异响，是吧？然后或者是冬天过后就适时的去检查。那怎么判断该不该换呢？就是看刷的效果，刷不干净，
1: 这个很重要。
0: 哎，那就要换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即便你是刚买了一年，发现哎刷的可能没有那么干净，影响我们的视野，影响安全驾驶了，那么第一时间及时去更换。
0: 嗯，那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有间隔跳刮，声音很大，那就是胶条老化，
1: 哎，
0: 发硬了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的挡风玻璃有油膜，也会刮不干净，这个可能就不能怪雨刮了哈。总之呢，就是判断哎雨刮需不需要换，是刷不得干不干净，有没有异响，就是不一样。这样的响声，哎，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
0: 也有朋友说，哎，要换了不会换怎么办呢？其实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比如说有一些安装视频自己购买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或者去那个维修地方，是吧？在那边去购买，直接让他帮你去更换。
1: 对，这个其实换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大家可以动手试一试哈。
0: 嗯，
1: 关注到这位叫做3000繁华不及落幕，说到不认识我吧？那真的不认识
0: 你是谁？
1: 莫非你是换了一个
0: 名字吗？你是谁？
1: 你如果是之前的老朋友，也可以来报一下之前的 ID， 我们可能会认出来哈。
0: 嗯，
1: 猫局说了，这个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电动车、叉车、装载机、四轮的越野摩托车、三轮车、冲锋舟，这些都练过，那你还真的是有点厉害呢。
0: 嗯，
1: 对，
0: 然后注意不能开车上路哈，
1: 对，
0: 未满17岁是
1: 不
0: 是未满18岁是不可以开这个汽车呀。摩托车呀，去路上行驶的哈，要注意一下一些交通法规啊，遵守交通法规。
1: 是，你可以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去练习是没有问题的。
0: 有人陪同啊，比如说有专业教练陪同啊。
1: 早上的那个朋友认识，
0: 那我们也不认识。今天早上是哪位朋友？
1: 是
0: 不
1: 前头那位主播吗？
0: 早上的哪一位？今天早上应该是有3位朋友上直播。
1: 哪一位朋友爆出他的大名来？好嘞，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稍后继续回来。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0: 好的，那在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到是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伴，我是曹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关注到一位叫做句号和冒号的朋友说你俩人不太熟的感觉。
0: 是的
1: 啊，今天第一天认识。你好，我是江漂亮。
0: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这样你开心了吗？他说怎么跟电台直播不一样呢？刚才因为电台是有广告的，抖音直播我们是把广告掐掉，所以说有一些区别。现在同步了吗？
0: 就是刚刚时间段你听到的是抖音直播间是音乐是吗？然后来过渡，然后呢在广播里是我们的广告内容。
1: 是的，是的。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这里是开心方向盘，我们依旧和大家去分享关于出行的那些事儿啊，交通的车辆的都可以来互动和联络啦。
0: 是的，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喜欢不喜欢是吧，都可以来说一说。或者分享一下及时的交通路况，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039696 2039697。接下来我们聊聊跟车有关的事儿哈。那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提请审议了，各位了解吗？涉及到自动驾驶、电动车限速一些相关内容，都跟我们的出行是息息相关的。
1: 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次修订草案，一共是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上的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更是聚焦了醉驾、盲驾以及僵尸车、超标车的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一些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的制度和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更是推行了便民举措，方便我们的群众出行了。
0: 对，那了解一些这个提议审议当中的一些相关内容，看大家是不是有那个赞同的，或者说有更好意见的哈。首先呢是新增自动驾驶汽车专章规定，草案呢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呢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呢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汽车的这个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
1: 对，
0: 也就是说什么发生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你的汽车是那个智驾，本身已经激活了是吧，就可以自动驾驶，如果出现了交通违法行为，那由汽车的生产企业来去接受处理。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这个明确盲驾、暴走团等一些治理措施，对于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交通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会处以罚款。多少钱呢？我们来关注下，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并暂扣3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也是要提示各位。而对于占用道路交通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等，草案就明确规定了，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0: 那这个当中呢，可能对于接听电话、手持电话、观看视频这些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处理，结果更严重了一些。尤其是当你造成了交通事故之后，是因为这些妨碍驾驶行为造成的，那还要暂扣的是3个月的机动车驾驶证哈。
1: 没错。
0: 然后除此之外，暴走团是什么？就是那些比如说有一些单位或者什么个人自发组织的，在马路上啊，很多人啊一起走路啊，或者怎么进行一些活动，然后但是呢占用了机动车道是吧，影响了他人出行的，就属于这个非交通活动，是不可以的哈。如果没有得到许可是不允许的。
1: 是，最后关注到关于你调整电动自行车的限速，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电动车是已经调整过限速的，
0: 应该是，
1: 但是
0: 应该是25，好像
1: 对，25。我们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有一个最高限速就是25。我们是关注到这次草案，你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将会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是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 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等等一些违法行为，以及拨打或者接打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因为这个行为啊，其实我们在路上还是蛮常见的，对，像逆向行驶啊、超速啊等等，其实都很危险哈，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驾驶，遵守交通法规。同时就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好安全头盔。
0: 这是草案当中提到内容啊，到这个如果审议通过以后，它就会在法律当中体现，然后去实施了，是吧？比如去规范大家的行为了。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后这一条就很关键，这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信号灯，以及后面这个是我非常嗤之以鼻的行为。
1: 哪个呢？
0: 就是
1: 观看视频，
0: 对，打电话观看视频，然后翘个二郎腿，要么是这样子的，
1: 是
0: 吧？
1: 每次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他们看什么视频啊？这么着迷，打什么电话这么重要？比生命还重要吗？
0: 就是。可能因为我们主持交通节目很多年，然后就是看到很多的违法案例或者是一些交通事故的严重后果，然后每每看到这些的时候就会捏一把汗，是吧？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可能我们以前会觉得是开机动车要严格的去不要有妨碍驾驶安全驾驶的行为，然后骑电动自行车就会忽视，觉得我这悠闲自得的哈。
1: 对，关注到了群们说孟子义回来了，老想你了。人家不是孟子义，
0: 人家是
1: 莫
0: 文蔚。
1: 而且就是前两天，就是我上第一天节目时候，应该是周日。Solo 说你不在的时候，我都没有听节目，没有看你们直播。然后妻子主播当场打脸说，明明你就来了，就是你们光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是不是？光是一个主打哄骗
0: 我。都老想你了，每天都有人问江漂亮呢，江漂亮又被你们知道哪儿去了？江漂亮又去哪儿了？每天都有人问哈。
1: 好的，我也老想你。你们啦，各位老铁，
0: 有一些忠实的朋友，忠实的听。

0: 听友哈，就非常感谢你们的关注。这个孟子也好，孟蔚也好，江漂亮也好，总归都是你这一个人，是吧？昨天就跟大家说，从今天开始让他焊死在这里，
1: 听起来有点害怕，怎么？好嘞，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吧，在路上出行，注意安全。

0: 好的，好听的旋律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啊！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来看一下这个句号猫说有延迟电台，是的，
1: 是的，
0: 它其实本身就是你听广播就跟我们的直接输出就是本来就有延迟，
1: 对。
0: 然后呢，手机抖音在同步过程当中又会有一定的延迟，
1: 是那个音频一般我们是延迟八秒，
0: 但是
1: 我们
0: 这个好像得十来秒了，
1: 十来秒了。嗯，哦、好的，好的。
0: 对，就是所以可能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怎么我听广播，哎，怎么又打开手机好像不太同步哈？您听一个就行，
1: 别混淆。
0: 别这个耳朵，这那个耳朵不同步很不舒服，是吧？
1: 建议各位通过这个抖音的方式来收看哈，可以跟我们进行文字互动。雀妈说去哪里浪了，嗯，然后说浪漫，嗯，这么跟你说吧，就是99%的时间我都待在山西省临汾市翼城。然后有1%的时间跟着我的朋友，就是我们算是在其中的一个周末吧，去了这个河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玉溪大峡谷，
0: 哦，
1: 就是三门峡这边，其实挺近，开车3个小时就回来了，当天去当天回，就没有住，然后玩了一下，就感觉还行吧，挺好玩的。就是泼水节，就是拿水泼别人就很玩，但是你是被泼的话你就感觉不太开心。
0: 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是你比较适合比较喜欢的。
1: 对，我还挺喜欢，就是我属于那种就是挑事的，又菜又爱玩。然后去了之后我就说我们干他，我买了3个瓢，你知道吗？
0: 你应该拿3个盆儿，
1: 对，拿3个瓢，然后舀水，然后我们就干他。然后过一会儿发现自己战斗力不行的话，我说啊，我们输了，不玩了，不玩了，认怂了。然后后来就发现我们在挑这个对手的时候，你要挑就是对方是两个人的，比如说情侣，两个女生，或者是一家三口带个小朋友的。你要挑两个男生的话，
0: 哎，那个不行，
1: 那不行，
0: 战斗力不匹配，
1: 是完全干不过。
0: 这完全那肯定就是自己那个落败的一方。
1: 对，我们被打得很惨当天。
0: 这种活动就一定得跟那个爱玩的人，就不能那个把自己又捂得很严实，又害怕又躲，然后啊，这种没有意思了，是吧？
1: 嗯。但是我是属于你的说的前半，
0: 你是属于那个要把自己保护很好。
1: 我戴了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当时咱们疫情的时候隔离面罩嘛，
0: 嗯，
1: 就是可以把这个帽檐下来，我的脸可以就是
0: 一个帘子，
1: 他们那个水不需要直接泼到我的脸上，哦，但你就浑身也是湿透的，突然觉得我的面罩也丢了，也没招了。
0: 怎么能不想静静呢？对，他以前他就说，这个其实我说，哎，我就每天 Q 江漂亮，哎，还不来上班，哎，马上你就要来上班了，
1: 真的是。
0: 对，然后呢，这个雀麦就说，人家想静静，然后我说那想静静就应该来直播间，坐在我的。坐在我旁边，所以他就说这个，雀麦静静玩多见识走步。其实我跟江漂亮不属于那同一趴玩的，
1: 就是，
0: 但是我就属于就是跟他可以玩在一起，跟别人可以玩在一起。但是如果说让我主动去，要是说哎来挑战一些项目，可能他玩那个项目不在我的这个范畴之内。
1: 就是你还挺喜欢刺激项目的，你还记得吗？当时我们去玩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
0: 就是你们都不愿意。
1: 对，我觉得太危险了。然后曹军说他敢玩。
0: 对，然后我就说，哎，必须哈，我玩你就得玩，就都排好队，不能有任何一个人不参与。我是这种，就是
1: 要对，
0: 就是要参与，大家必须一起。
1: 嗯嗯，
0: 就是不能只是你们看着我一个玩。江胖就属于那个退缩在后面。
1: 对，不敢，我太惜命了。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啊。其实到了这个夏天的收尾阶段了，就是在处暑之后，天气越来越凉了。各位来总结哈，就是在这个夏天，你有哪些非常快乐的、难忘的、好玩的回忆，可以来打卡一下了。就麦说，不是那种又菜又爱玩的吧？
0: 对，
1: 是的。
0: 就是他又爱又想出去获得一份自由，
1: 嗯，
0: 然后呢，一些比较有这个挑战性的项目，他是看，哎，不错，你去玩，哎，我可以，
1: no, no, no.
0: 然后他让他上，他就，哎呀，不，
1: 别了，我看看就行哈，就比较怂的那种。他说，逗号说出门不能扫兴，对，就是即便自己不敢玩，我们也不要当这个扫兴的朋友，我们可以喊喊加油，你太帅了，我给你拍照，
0: 不行，这个我不能忍，
1: 你不能忍，就和你一起是吧？如果就不和你一起玩，我给你拍照也不行，你就觉得我很扫兴，
0: 对。
1: 没招了呀，
0: 就是你上去玩，我在下面给你拍，我上去玩，你在下面给我拍，但是画面里必须得有咱俩
1: 都有那些。好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在玩的时候属于哪种啊，就是你们是一杆

0: 就是一起去勇敢挑战呢，还是说等一等吧，考虑考虑，不太敢玩，然后就是让朋友自己一个人去玩那一种。
1: 对，你会不会很注重这个搭子呢？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四个人去玩的时候也我们都探讨过，如果我们带自家的这个老公或者这个没结婚的时候，哎，那会儿应该都结婚了哈，就是带自家老公出去可能就哪个项目都不会玩，因为那个老公就是那个退缩的一方。
0: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今天跳舞的这个，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要去那个跳舞，然后我们就
1: 啊，对，
0: 去跳舞，
1: 对，就是有那个表演是吧？然后你是很喜欢这个拉大家去参与这些活动的，
0: 我就把你们都拽过，就是我也是不可以一个人，你们都必须跟我一起上。
1: 啊，对，然后呢，就是得你同频的人，然后就是哎，互相，比如说你看他不敢，我说哎，你一起一起，然后他就会参与，然后我不愿意去跟大家去跳舞或者接触什么。啊，来来来，我们就可以，就是这样的，
0: 对，就互相鼓励嘛。
1: 但是跟有一些朋友在一起，就可能他，你说怎么，他说他就不去，就不去，然后
0: 就死活不去，
1: 然后就没意义了。
0: 对，我觉得这样就玩的不够尽兴哈。
1: 哎，
0: 敢开这个应该是包活的，那个景点也这么想的，敢玩那肯定是会游泳的，然后你都会想敢开肯定是包活的，半截就是包捞包活。我之前去的时候刷过一个抖音的一个漂流的这个方案，就是一条短视频，他们说。他们是这个大船可以坐五个人，上去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可开心了，
1: 下来的时候
0: 回来的时候船上也是五个人，谁也不认识谁。这个发视频的这个人说不好意思，我也是被捞上来的，我的船不知道去哪儿了。行吧，
1: 真的就是谁也不认识谁。我以为是因为那个什么发型乱了或者什么仪貌改变了，
0: 那倒不是，就真
1: 不认识，不是，是真不认识，
0: 换人了，就是哎，下次我们可以玩这个漂流，两个人一条船，
1: 哎，可以，
0: 对，可以的，
1: 就是不带老公孩子那种，
0: 对，
1: 才可以。
0: 闺蜜团嘛，我们可以带这个身边同事，当然齐主播这种不行，因为他量感太重，这个船容易翻，就必须这个船
1: 是身高体重差
0: 不多，
1: 他一定是在那个船上存活的
0: 啊，
1: 咱们都是漂在水里的，
0: 漂在水里的，就是他如果去漂的话，他可以和浩东主播一条船，因为就是体重比较量感差不多，
1: 那咱们得他们俩肯定是首先冲下去的。
0: 不，你知道那个漂流吗？它刚开始它不是直接是下坡，它是在一个
1: 很平缓的，
0: 你需要先去滑，就需要滑很久。你像咱们可能很快，因为轻一点，他们俩估计会需要滑很久。
1: 他俩好累，
0: 帮助他们减肥了哈。然后关注到群麦说想玩就玩，难得出去一趟，开心最重要，不能扫兴。没毛病，说得很对，
1: 是的，哎，所以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暑假结束了，有些家长可能就是被迫哈带孩子出去玩，然后有一些家长他就会很爱玩，或者是有一些还没有成家的朋友，
0: 是的，
1: 哎，三五好友出去玩的，大家可以聊一聊哈，自己这个出行的经历，然后呢，跟谁玩的就很开心很难忘，跟谁就觉得哎呀，我以后肯定再也不跟他出去玩了，
0: 是，
1: 哎，吐槽一波是吧？
0: 欢迎各位来分享了，好，来来。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亲爱的你，好久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开心方向盘，我是草静。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我们一起
0: 出发喽！哇塞啊！那与此同时，收听我们广播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哎，看一下朋友们的信息，全班说江漂亮感觉还没太回到工作状态，有点节日综合症呢。哇塞，那这个。可太愿意看到你说这样的话了，
1: 要不然
0: 就回去再去歇一歇，
1: 再休个一星期怎么样？你觉得？
0: 得是不是得把状态调整好才能来上班？
1: 那估计可能得长达半年。
0: 你不知道有一种那个上学综合症，就是那个但凡一请过一天假，第二天就起不来，不想上学，
1: 是就完全不想出班。
0: 如果请的假期越长，就越不想上班吗？
1: 是，就是你在好日子里过久了，你就吃不了这粗糠，是吧？一点
0: 哈。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开心方向盘旨在把交通啊出行相关内容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在出行过程当中可以拥有一份开心和快乐哈。
1: 是的，嗯，大山小河说好好吃饭是平淡生活里最大的浪漫，我觉得没错，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年四季一日三餐，
0: 对，
1: 哎对，然后
0: 三餐四季，
1: 哎，
0: 是吧，
1: 三餐四季，嗯，对，就感觉很幸福哈。他说自从开了抖音直播，主播一个月得花多少钱买衣服啊？你没发现？
0: 实话实说，嗯，多少钱买衣服？
1: 就是主播没怎么买衣服，都是以前衣服来回穿，今天穿了洗完，然后第二天赶紧再穿上。
0: 那天跟齐泽说，齐泽说他这个短袖是那个两三年前买，我说哇塞，你这两三年买的，哎，我这个衣服都是十年前衣柜里的，
1: 好心酸呀。
0: 对，
1: 有一天就我这件衣服，我记得上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网友
0: 问你还要链接是吧？
1: 我说这可能有点久远了，估计都下架了。
0: 哎，真的就是我们女生只要身材不怎么变，我们可能属于那个长期主义者，
1: 对，
0: 你
1: 会
0: 吗？你会吗？就是我可能以前就会很乱买衣服，后来就是突然有一天就开始断舍离，就是比如说鞋子也好，衣服也好，我现在宗旨就是小白鞋就这一双，这双鞋可能穿的你真的就不想再穿它出门了，然后再买一双新的，然后那双扔掉再来替换，绝对不会同一种类型的鞋买两双。
1: 我不信你的口红有多少支，
0: 口红跟鞋子衣服没关系。
1: 你看这女人，你看这女人。我刚想说你的口红有几支，我以为她会说啊，那可能两三支四五支吧，我估计肯定是几十支是吧。
0: 口红你看还要分材质，颜色是吧，搭配品牌，这个就跟衣服不太一样，衣服你看花色来说，我们可能就会就是类型同一个类型，你不可能就是有很多很多条，可能可以有不同的颜色的是吧。
1: 女人花钱总有理由哈，下一次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曹主播买了相似的衣服，咱们就问他哈，这衣服是不是有类似款，他可能会说你看这个材质不一样，这个袖子长短不一样。

0: 小不一样哈。
1: 哎，还有一种衣服来源，我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她们在不同的职场。然后前两天跟女性朋友，我俩一起过七夕嘛，然后就是我俩晚上一起住，然后呢，晚上睡觉前她就说，哎，我衣柜有两条裙子，只穿过一次，那我现在这个场合不太适合穿这个比较花哨的呢。嗯，我说快拿来，快拿来。
0: 对，就这样很好啊。
1: 然后就是。就是废物利用哈，就是共同共享。然后
0: 觉得就别人衣服就觉得很好嘛，就别人的衣服就啊，哇塞，真的好好啊，这款式好好，这颜色好棒啊。
1: 对，然后呢，就我就又多得了两条裙子，所以我的我现在可以每天就是换不一样的直播的服装，可以持续十天了。
0: 有点厉害了哈，就是其实我买衣服的话，我是这种，比如说我买了就这个吊带而言，我买了一件，我觉得这个款式啊，
1: 哎，你可以买不同颜色。
0: 我喜欢买不同颜色，包括裤子也是，毛衣也是，鞋我有时候也是，包包我也是，我喜欢就是同一款买不同的颜色，但是衣服的话可能就比较少了，因为一般衣服这个颜色就是它可能差别比较大，就是我可能会买一个款式就一件，但是就是这种内搭呀，或者说这种配饰，我会买不同的颜色。
1: 但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我有一个顾虑，就是什么顾虑？就是因为我们直播开始以来是一直到就是到夏天嘛，还没有经历过秋冬，
0: 但是秋天和春天其实这衣服是相似的，
1: 对，但是呢，就是相对来说，因为我们在室内还不知道这个温度什么的，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一直穿短袖？
0: 有可能就可以穿很久，
1: 因为我发现现在的秋冬的这个上衣的颜色比较单调，
0: 对，
1: 就是大部分那个、商家卖的都是黑白灰
0: 棕蓝，
1: 然后浅蓝，就跟我们这个背景板都比较冲突，
0: 对的。
1: 然后我们可能对服装有一定的要求，
0: 就是我们也是在想方设法的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
1: 我感觉我的顾虑有点多，不知道其他主播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顾虑。
0: 我可能不太有，我就觉得无所谓啊，就是今天穿一个颜色，然后我一般是根据心情来穿衣服，就今天我想穿亮色我就穿亮色，今天我懒得就是去找衣服，我可能就随手穿一件比较顺手的衣服就来了。哎，大山小河说12点下班，今天的一人食是啥？今天我们这食堂的饭老经典了，
1: 今天是四菜一汤
0: 过油肉，
1: 好像有什么辣过把瘾，
0: 过把瘾、
1: 哎，我记得好像看到有过把瘾。
0: 还有什么来着？炒凉粉儿，我不太
1: 记得。没有炒凉粉。
0: 应该是有四个菜，我们单位
1: 还有一个辣的，
0: 还有辣的。我们一会儿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哈。逗号说大肘子，哎，这个大肘子真是
1: 大肘子是齐主播念叨好久的，从进秋天他就说立秋之后他要贴秋膘，要吃那个大肘子，然后一直没吃上。
0: 昨天我去上礼来着，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肘子，我就发现他这个肘子真的是念念不忘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相信他一定会吃到这个肘子。大山小河说没有虾仁吗？我们食堂吗？没有，我们食堂没有虾仁，虾仁着实有点贵是吧，属于海鲜类，我们食堂还是比较性价比高一点点哈。
1: 哦，今天有麻辣豆腐，这有辣的，还有辣椒鸡蛋。
0: 辣椒鸡蛋
1: 你们发现就好多都是辣的食堂，
0: 对，
1: 以前那个西红柿炒鸡蛋也是带辣椒的，
0: 是它是比较重口一点的。
1: 可能为了好卖。
0: 他说大漂亮显然还没发现我在考斯普雷曹镜，
1: 他是看我的短视频，然后就是我不是会分享一些艺人食
0: 啊，懂了懂了，
1: 他可能在问我今天下班这个艺人食是什么，就还
0: 斯普雷
1: 没太想好、因为最近我可能都属于那个蹭饭阶段，今天在这家明天在那家。
0: 好羡慕这种有地方蹭饭的人啊。你们食堂接待外客吗？
1: 你想吃吗？
0: 就是你来的话，其实你不说也没有人会发现你是外客，因为我们是扫码付钱的，
1: 关键你可能不太能进得来。
0: 对，我们这个
1: 我们有
0: 大门，
1: 我们
0: 需要
1: 扫脸刷脸。
0: 是的，
1: 然后有这个保安会问你你来找谁，找江漂亮。
0: 他也不知道江漂亮是谁。不好意思进不了。
1: 但是想问夏日女孩的，哎，我们家冰箱真的还有囤的虾仁，最近虾还是需要消耗虾仁的是吗？我今天中午想去可能要消耗金枪鱼了，要吃金枪鱼酸奶，还有之前做的那个黄瓜紫甘蓝。
0: 哇，听起来好健康啊。
1: 还在冰箱冷藏，我今天早上拿出来，可能今天中午要消灭这些了。
0: 好健康。拿着工作证能进去吗？
1: 拿着哪里的工作证？
0: 哪里的工作证？
1: 哪个单位的？
0: 其实我们是没有工作证的，我们是全靠刷脸的。
1: 对，拿着哪里的工作证？
0: 公安的。那也不太行，我们是广电的，咱不是一个系统哈。如果你拿着省台的工作证，那有可能，毕竟一个系统。当然你也可以来试试我们这个刷卡这个系统灵不灵，万一不小心你就进来了呢，
1: 万一有撞脸的。
0: 对，撞脸。

0: 脸的装眼睛的。
1: 啊，当然小时候对，还有甘蓝，对对对，
0: 老懂了，你怎么知道人家家这还有甘蓝呢？
1: 在视频里看到的是吧？我有一次做那个沙拉，我就说为什么大家每一餐都会分享沙拉，就是因为。你知道一颗甘蓝它就不会给你切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卖给你，都是一整颗，
0: 这个掉色是不是？
1: 对对对，就紫甘蓝会抗氧，
0: 抗氧，
1: 紫色的食物非常好，女生要多吃哦。
0: 这个抗氧的意思就会变色，
1: 对，抗氧化能力强，但是它会有一些色素，天然色素在，然后像蓝莓，然后这个紫甘蓝、桑葚都是这样的。它买菜你都只能买一颗
0: 一
1: 颗的，
0: 颗
1: 是吧、
0: 嗯？
1: 然后一颗紫蓝格，一颗圆包菜，然后这个什么都是一颗一颗的，一个胡萝卜它不能都五分之一卖给你，所以我只能把它们切好洗好，然后干燥，然后放在冰箱冷藏，就是每天吃，每天吃，每天吃，
0: 非常非常健康啊！好嘞，各位今天中午有没有什么安排，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们的一些午餐和计划喽。嗯嗯。

0: 好的，陪伴各位出行路上开心，方向盘依然在直播过程啊！如果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哈、
1: 是的，
0: 看一下大家发信息，冯对吗？啊，那漂亮姐吗？漂亮，这个
1: 对，是我，
0: 你这个一问一答，
1: 自问自答，我们这种在小学语文当中到叫做什么手法？自
0: 问。设问，
1: 对的，重新温故一下小学的语文知识。
0: 嗯，哎，欢迎大家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那我们开心方向盘呢，跟大家会分享交通啊、出行方面的信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哈，因为平阳北捷湘路路段不是已经通车了吗？
1: 对的。
0: 但是还有部分的路段还没有这个施工结束，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市区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各位如果有及时路况，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去聊一聊，然后呢也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啊，来关注最新的路况，跟大家去共同哎那看一下哈，因为还没有到全姚都区全体开学的阶段，是
1: 有
0: 部分学校，
1: 对，像初三高三他们肯定是开学了。在五高峰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在市区最新的一个通行状态。
0: 目前了解到呢，在朝甸南街位置哈、朝甸南街位置到解放西路位置的流量会略大一些，由南向北通行方向在这个路口大家出行的时候小心一些。鼓楼环岛位置整体交通流量不大，可以顺畅通行。那在体育街到五一路口的位置，由北向南通行方向略大一些，这是体育街的位置。体育南街整体的交通情况是良好的。
1: 好，再来关注到在市区的其他路段，在平阳南街这边是有施工围挡，目前也是关注到两侧是可以缓慢去通行。在平阳南街北向南通行方向压力是偏大，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出行安全。那么在市区的东城位置还是比较不错的，没有出现大幅堵车，也是要提示各位依次去通行和驾驶。再来关注到这会儿呢，是在财神楼这节应该是科伟巷的北段，以及在财神楼中街这个位置上也是稍显车多，提示大家注意出行安全了。叫橙子猎户做橙子说、想听一首爱都爱了，那行，我们帮你找一找哈。大家可以先来分享分享这个午餐，然后我帮你找这首歌，有的话就帮你来安排喽。
0: 对，是的。然后呢，如果说你今天中午有一些计划和安排，或者说你不太知道吃啥，我们也可以帮你推荐一波。如果说想吃什么，我们也可以再跟你说一说你的这个生活圈里有什么推荐的饭店呀、快餐呀等等。今天江漂亮中午吃什么呢？
1: 今天中午呀，大概可能也许应该是米饭吧，就是可能会有几个菜。你看食堂有啥我吃啥呀，要问我得跟你说食堂的饭呀。
0: 真的假的？
1: 假的吧。
0: 因为齐泽说就是每每当12点半之后这个食堂姐姐们也不给我们留一点点饭。
1: 就是他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
0: 好几次了是吧，
1: 他说食堂姐姐老

0: 我看他的直播，我说你快喊一声，让姐姐把饭给你留到12:40，这样你上去之后起码还有四个菜一个汤，
1: 或者你提前可以是发微信，你的这个空出来一份吗？
0: 对，就是先
1: 是吧，放在炉子边，
0: 我觉得可以。
1: 对啊，你就可以先把钱一付，然后装到饭盒里，是吗？然后放在炉子边给你保温着。然后等下班上去一提不就行了吗？
0: 这也可以有哈，
1: 对吗？
0: 猫就说今天下午去社区里转一圈，然后去图书馆。你想去哪个社区呀？去图书馆是要看书学习是吧？这么努力吗？这么卷吗？17岁没有，
1: 马上要开学了，
0: 买点卷子做吧，要不然看书成绩提升帮助不大，买点卷子做吧，什么高考3年啊，这个黄冈5年之类的，买起来哈。
1: 老王说大漂亮，你可以带米饭来本猫这里吃，你下了班过来就刚好炖好牛肉哈。
0: 我下了班就去哈，我还得带米饭呀，我不能去自己家吃米饭然后再
1: 吃食堂的米饭也没了呀，下班
0: 对，你得给我准备米饭哈。CF 老五说去吃碗干面吧。
1: 干面是啥意思？
0: 你看，我怀疑他是我们那边的人，就是我们那边说面之类的，就是说干面。
1: 哦，
0: 比如说西红柿鸡蛋
1: 干
0: 面，
1: 哦，
0: 南瓜豆角干面，
1: 哦，
0: 就除了焖面，
1: 它是类似于炒面这种吗？就不带汤的都叫干面，还是带汤的也叫干面呢？
0: 带汤的就是汤面
1: 啊，对，那就是干面，估计就是炒的类型的，
0: 没有汤的，对，没有汤，或者汤比较少的叫干面，然后有汤的汤多一点叫汤面，还有一种就是饸饹面，就叫饸饹面。
1: 老猫说：“本猫这里没有米饭，有馍馍
0: 啊，有馍呀，那也行吧，也行，
1: 直接人去就行。
0: 对，主要是得有菜，菜得好吃哈，
1: 炖牛肉
0: 啊，可以可以，那我就去了哈，你一会儿就别跟着我一起了啊，我就自己去了。
1: 对，那我不敢啊，人家没有叫我，每一天老猫都会来露一下脸，一看没有姜漂亮，就瞬间消失了。
0: 你看，你就这样把我们的这关系。”很好的挑拨了，
1: 对，
0: 互相就看对方不爽
1: 了。你看我俩坐多远，
0: 对，你看就是一些有距离感了，什么叫边界感？
1: 怪不得你看刚开始节目就说你俩不太熟吧，有人是吧？那这必须几天没上班，那得有隔阂了，
0: 对，这隔阂老深了哈，
1: 都是因为大家来与不来的原因。
0: 那曹静主播呢？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
1: 今天刚刚说的就是家里金枪鱼罐头开一罐吧，
0: 罐头。
1: 然后呢，这个凉菜不是有了吗？这个紫甘蓝、黄瓜，已经从冰箱提前拿出来放。室温，然后本来想吃个酸奶又觉得有点凉，然后我们就说就煮回家煮个醪糟响汤圆吧，小圆子，醪糟响小圆子，玫瑰味的会偏甜一些，然后还有一个桑葚味的就会酸一些，然后呢喜欢的话可以再放一点点红糖或者是白糖哈。
0: 你这吃的我都感觉是零食。
1: 这都是我的主餐，
0: 酸酸甜甜的感觉。开心快乐说姜漂亮，你把肥仔弄丢了吗？没丢，他还在呢哈，过两天我们俩就搭上了。
1: 老猫，肥仔是不是相亲去了？ No no no， 哎，他今天应该去食堂吃饭，你应该赶紧发信息让他给你留一份饭。
0: 我有地儿了吗？我去了。
1: 啊，对，哎，不然就让他留份饭了哈。
0: 今天是没有去相亲哈，最近没有听说他一些相亲的动态，最近没有去关注他这个私生活，改天我们可以去问问他哈。今天下午搞消防安全检查。
1: 啊，他是那个什么志愿者，会做一些志愿服务。
0: 哦，哎，好干，加油！那你刚才说你要去什么图书馆，你怎么还旷工还摸鱼呢？你好好干工作啊，不许旷工。
1: 好的，刚刚不是有朋友说想听爱都爱了吗？我们就是这边工作站没法搜寻，这边搜寻不到，只能依靠手机啊来帮你找寻，播放一下啊，我们来看调试一下设备，稍等一下下，有声音吧。

0: 好的，那这首爱都爱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听友想听到的这首哈。
1: 对，他也没有一直没有说话，橙子哈。刚才因为就是我们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想到那首歌，就是爱了都爱了，算了就算了。哎，陈琳那首歌你们听过吗？很有年代感。
0: 那首歌叫什么歌呢？
1: 爱了就爱了。
0: 人家他发的是爱都爱了。
1: 啊，爱都爱了。
0: 我来确认一下啊，
1: 我俩
0: 就来确认一下
1: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确认一下，猎户座橙子，
0: 爱都
1: 爱
0: 了
1: 啊、那应该是这首，因为我
0: 就是按他的这个字打出来的，所以我为什么会问你？你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好吧，也是送给大家，爱了就爱了，咱们要向前看，好不好？过去就停留在过去。这时间段，各位打算吃点啥呢？米里杰涵说，不吃米饭的话，没有饱腹感呢。的确，我真的是这样的，就即便是今天吃了面，我也觉得没有那么饱。就吃米饭的话，我觉得超级饱。
0: 是吗？
1: 吃饼的话我也可以，就吃馍、吃饼、
0: 吃米饭都可以。
1: 对，但是吃面我觉得没有那么饱腹感，不知道
0: 为
1: 什么。
0: 因为是不是你吃的少啊？就是一碗吃不完。
1: 哎，你说的似乎有点道理呢。
0: 就是人家男生可能就吃的干干净净，见底
1: 儿，呼噜呼噜呼噜三碗，
0: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面本身就不太不好吃，你就不喜欢，然后你又吃不完，你都剩下，那你当然没饱腹感。
1: 哎，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0: 如果说家里人就很吝啬，不给做菜的话，你更吃不饱。
1: 怪我妈不给我做菜，所以我没吃饱。
0: 然后呢，开心快乐说江上的耳环好个性，另一个耳环出去相亲了，然后我俩就同时。他看他自己，我看他，你这耳环呢？
1: 两只宝贝，两只都在
0: 然后他说啊，刚被话筒挡住了，哎呀，捂脸了是吧？哎，吓我们一跳，就是我们怎么没整理好就是吧？
1: 我还以为
0: 装扮好，
1: 我以为我走在了时尚前端
0: 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有过这样的情况。
1: 对，是真的
0: 是吧？
1: 对，就我不知道另一只掉了。
0: 就是、为啥我俩会同时质疑？就是因为他之前有过，就是另一个可能就是没有。哎，把他这个耳塞给塞好，就把耳环的这个塞口没塞好，然后的确出现过，
1: 是的，
0: 然后就哎，真的今天不会真的少了一只吧？
1: 对，
0: 然后
1: 以为自己炒了一把，结果发现我在哈。
0: 猫局小江，下午谁直播？不叫江姐，不叫江人了。
1: 小江是你叫的吗？给我重叫！你一个17岁的宝宝怎么能叫我小江？给我重叫！哎，你说人怎么这么拧巴？叫我姐，我觉得不乐意；叫我小江，我也不行，觉得我吃亏了。
0: 哎呀，太难
1: 了！猫局说太难了，作为一个17岁的宝宝，太难了。
0: 还是没有太，你看又
1: 老
0: 姜，老
1: 姜啊，老姜就老姜嘛，反正年纪
0: 姜还是老的辣。
1: 对，基本也是老姜这个边缘徘徊了，是吧？我在想，你叫我老姜，那他们叫我爸怎么办啊？
0: 老姜爸，老姜的爸爸，
1: 有点无奈、
0: 下午谁直播？
1: 下午应该
0: 是
1: 昭
0: 旭和杨蓉，
1: 哎，
0: 那他们两个下午。直播应该是哈，
1: 是的，
0: 午后光阴啊，午后光阴3点到5点，是不是？
1: 对的。好了，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这会儿是我们的就是这味儿。今天午餐各位打算吃点啥呢？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分享了我们的一些简单的午餐，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你们这午餐有没有一些特别想去推荐。

时间段呢，提示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据直播的开心方向盘。为什么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又跟大家去重复了一遍？因为有朋友就问啊，在干啥呢？啊，这个青春要

0: 拼搏是干啥的？没声音，我俩恍惚了一下，没有声音吗？哇塞，这可不能哈、啊！
1: 对，然后我们就确认了一把、是有歌曲的声音，但是我们俩没有声音，因为我们俩没说话呀。
0: 我俩不能边让大家听歌边在这说话，是吧？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大家在抖音上搜索"听见林粉"可以看到我们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哈，我们林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直播间，然后会实时的同步直播我们的广播内容。对，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到啊，然后呢我们的听见林粉的直播间在评论区可以留言，莹莹说干饭干饭
1: 来喽来喽，马上干饭哈、
0: 马上
1: 青春要拼搏说哇我看到真人了，你竟然才看到，我们都直播很久了，下次要每天看好不好，每天10:30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看真人直播秀。
0: 你这个秀吓了我一跳。
1: 对啊、我们秀秀我们自己哈。给你们看一个好东西，关注一下。
0: 我俩不敢，就是你刚刚什么要去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学习的内容、你会不会跟我俩分享要学习的内容？
1: 我送你一套卷子哈，
0: 好不容易下班班了哈，是吧？就干饭干饭。
1: 然后说要买一本什么监察法，专门盯着我江姐。你江姐是守法好公民哈，不怕你盯着，人正不怕影子歪。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介绍我们节目开心方向盘。每天直播时间是上午的10:30到中午的12:30，在午高峰时间段会陪伴各位，会播报交通路况，跟大家分享交通常识、还有出行方面的内容，做一些安全提示、与此同时也会分享比如说出行路上一些好听的歌，露营的推荐地点，自驾游的路线的推荐等等、到中午时间段呢也会分享一些美食，是吧？然后呢邀请更多的朋友，我们临汾市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其他城市的朋友，来我们临汾的朋友都可以去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名字叫听见临汾。其实除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外，全天都有不同的节目。
1: 对，我们有很多节目在直播的哈，也关注到猫局说你们同事唱歌，
0: 这个不需要分享。
1: 我们同事我们捋一下哈，李想、
0: 卓然
1: 高敏、
0: 果果、
1: 还有谁唱了？
0: 你要分享哪一？
1: 你要是分享了是我们这四个之外的，那我们必定得来关注一波。
0: 他说卓然和李想，那不用你分享，
1: 我们天天听，天天见，
0: 天天见。
1: 你分享的是视频，我们看的是现场版，
0: 就是
1: 真人版。
0: 卓然和李想还没一起唱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李想唱歌。
1: 对，就是李想是音乐专业毕业的。
0: 我们三个也一起唱过歌，
1: 我都不敢说我唱过歌，真的是，我只能说我可能啊。就是跟着溜过，
0: 赶紧结束吧，不然这个秘密、
1: 就是、
0: 太多了。
1: 突然间有点不想结束，因为有点5900，然后有点给自己想冲刺一把的意思。
0: 真的假的？
1: 对，就是一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想，哎，不妨凑个整吧，各位。
0: 就每每我会跟齐泽上节目说，我说，哎，咱们到那个KPI 达成，下班、下班下班。
1: 对，
0: 齐泽说还有半个小时，你的 KPI 就你的 KPI 已经超额完成了，你确定你敢下班？我说那再待会儿
1: 来一首，你说我们俩来一首吗？
0: 要命呢，
1: 要命。对，就是我
0: 今天你就中午吃不下饭了。
1: 我倒是敢唱，我就怕你不敢听，因为我还挺敢唱的。我觉得互联网上也没有什么我在乎的人了。
0: 你知道吗？就是你休假那两天，然后就是要求大家报节目去唱歌，不是那个七夕的时候音乐会嘛？
1: 对，
0: 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领导我敢唱、你们敢听的话、我就勇敢站上去哈。
1: 对，我就是也很无奈哈，大家就是对于我们的唱歌实力有一种迷失般的自信。禅心说主播好漂亮呀，那可是天生丽质哈。
0: 好的，
1: 脸皮也挺厚反正是。
0: 今天来的晚一些朋友明天就赶早、因为我们真的该下班了。
1: 对，6000完成了哈，各位明天见，10:30，拜拜。
0: 再见了各位。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

0: 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谈一谈关于一年级新生的问题。
7: 其实对于一年级新生来讲，我想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应该属于比较另类的那一种。就是妈妈来送我，老远我看着前面有很多人了，我就会说妈妈再见，你先回去吧。我就屁颠屁颠去上学了，是很享受那个上学的状态的。
6: 像你这样的小朋友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但与此同时啊，很多让老师难以控制的场面也越来越多了。有人就说嘛，如果说这个幼儿园小班刚开学都是哭声，那么小学一年级刚开学一定都是笑料。
7: 所以孩子们进入到小学一年级，家长们轻松了吗？
6: 不轻松。因为经常老师联系你的时候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干了什么，你猜不着。
7: 完全能够想象到，估计是永远就不知道自己家孩子到底在学校是干了啥。
6: 有这样一个小朋友，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人家非要把自己的桌子椅子搬到讲台旁边，老师说不行，这是我的位置，不给他搬。他就自己拿着小板凳坐到讲台旁边，我要跟老师一样一块看着同学们。
7: 这孩子这行为有点雷到我了，这有点社牛啊，不简单。
6: 太社牛了，老师也很不理解啊，只好给这个学生家长打电话了。家长还纳闷的，这刚开学不到俩小时，什么事儿啊，能有什么事儿啊。接通之后啊，哦，原来如此。他想了想，为什么孩子就非得坐在讲台旁边呢？他就想起来上幼儿园的时候呢，自家孩子是最小的一个，被其他小朋友呢欺负过。后来呢，幼儿园老师无论干什么就把他带在自己的手边。
7: 哦，明白了，所以咱这娃呢是跟老师跟习惯了。
6: 对，
7: 这上了一年级让他坐在座位上那就不乐意了，就非得坐在老师旁边。
6: 老师也没办法呀，你看第一天我旁边这个宝座只能给了你了。但孩子还不服气呢，回家以后跟妈妈学舌，说妈妈老师不带我玩了，一下课就跑了，我都找不着他了。
7: 这估计家长也很无奈，只能好好的来跟孩子分享，这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他是不一样的。
6: 还真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呢，很多人关注的是孩子上学去了以后哭不哭啊，听不听话呀，想不想家呀。但上了小学之后呢，你关注的点可能得无奈的变成孩子会不会让老师哭。
7: 对，这一年级刚刚开学就失控的场面，你但凡去社交平台各种短视频你去看啊，实在是太精彩了。如果咱们自己是老师，估计也很难 hold 得住啊。
6: 有一个小朋友丢了一支铅笔，但是呢他没有及时告诉老师，直接用电话手表报警了。
7: 这看到警察来的时候老师不得惊掉下巴。
6: 孩子，这个警察叔叔不是这么去让他们帮忙的啊，丢一支铅笔先在班里找一找吧。
7: 关键是这老师也太难了。

0: 啊，孩子直接越级，都不是越到教务组长，也不是越到校长，直接越到主打一个措手不及。
1: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开学呢，很多规矩还不太懂，上课的时候难免会说话嘛，对吧？还有那种上半节课的时候要上厕所，老师我要上厕所，一个说话一堆人就都跟着去，老师有时候也无奈，你正常需求呢，那让你去没办法，不能让孩子憋着尿裤子吧。
0: 嗯。
1: 但有的唠闲天的唠嗑的，老师也没办法，这可能就吼一句了，再说话跟我出去。
0: 是的，所以接下来哎，老师可能会容易意想不到，就原本在说话的小朋友估计是不说话了，但是人家干嘛呀，真的开始收拾书包，你不是让我出去吗，那我出去好了。
1: 也许孩子还想呢，哎呀终于可以回家了。
0: 对，还有些孩子一个课间的功夫，哎，找不到教室了，不认识了，这上课铃响了，他们随便找了个教室就上课了，导致的结果就是有的教室坐不满，有的孩子没位置坐。
1: 你就想吧，还有那种跟校长都不认生的，有一个校长说去教室听听课吧，看看老师的表现，看看孩子们的表现。有个孩子一点也不认生，跑上去就问了，哎，你这么老了你还上一年级呢？
0: 求校长此时此刻的心理阴影面积。
1: 有的孩子上学第一天中午了没床睡，不发零食，就纳闷儿，什么情况啊，怎么不给发水果，不给发蛋糕了呢？
0: 还有的孩子那叫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根本不懂校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也不知道小学老师和幼儿园老师的区别，这说话的态度语气内容那叫一个毫无顾忌。
1: 说有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啊，女孩升旗仪式的时候呢，人校长上的讲话时间啊稍微有点长，她直接用电话手表给自己妈妈打电话，特别大声，烦死了，有个人站在上面一直没完没了的说，老师呢还让我们站下面听，又听不清说什么，想尿尿还憋着，要不是老师拦着，我都想上去把话筒给他拆了。
0: 哎呀，这个瞬间老师直接实话，要命的是估计校长也听到了，差点就憋不住了。
1: 如果说有监控视频或能拍下来的话，估计多少年之后孩子看到当年勇敢的自己就想，哎呀我还有那么英雄的时刻呀。
0: 关键是被这些熊孩子怼的校长老师连计较都没出计较，只能是把他当成童言无忌。
1: 有的带一年级的老师呢，尤其是新老师啊，经常遇到什么情况呢，上着课呢孩子困了，直接跑过去说，老师抱抱。
0: 老师没办法呀，老师怎么办呢？老师上课用投影仪，孩子不看，为啥？因为妈妈说了不让看电视，这对眼睛不好。
1: 还有的同学呢，答题的时候不会怎么办呀，改成自己会的题再答。
0: 不得不说啊，这些上小学一年级的小朋友的这些思路，老师他还真的不一定能够跟得上。
1: 是的，但是呢，也越来越多的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呢，也觉得小学一年级呢，的确得给孩子一个过渡期，慢慢的让他们去适应小学的生活。看到孩子这种特别可爱的表现呢，说实话，生活当中也是充满乐趣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有些问题呢，咱们提前给孩子普及一下，普及完之后呢，第一个是让孩子尽早适应小学生活，再一个呢也让小学老师轻松一点，一年级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他们真不容易啊。
0: 对，而且也不至于闹出这么多无厘头的笑话，咱们给老师也稍微宽宽心。你要知道现在其实对于每一个家长来讲，估计家里啊你看有孩子的应该都理解，包括有这个经历过一年级上学的小朋友的孩子的家长，应该都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1: 是的，那有些规矩啊，提前在家里头多教教孩子，比如说你上课想发言的话举手啊，这个零食不允许带学校去，不是说不想让你们吃，而是上了小学了不允许这样吃。再有就是面对有些孩子说我想出去玩怎么老不下课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也要告诉他，小学的课间其实比幼儿园更多了，幼儿园一上午可能你只能出去一次，但小学你能出去好几次啊，对吧？
0: 是的，帮助他去提前养成一个习惯，比方说啊，我在上课之前提前到几分钟先去解决了自己的需求问题，然后45分钟一课间马上就可以来去第二次了，对不对？帮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帮助孩子去确立一个意识，明白幼儿园老师和小学老师他是不一样的。
1: 其实呢，这个难题不光是学生本身啊，家长尤其是这个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刚进入小学一年级，家长的很多行为也是让自己感觉很迷惑的，以至于跟同事啊有高年级的家长交流的时候都会觉得，哎呀我们都是那么过来的，当现在想想当时自己确实也挺傻的。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涵涵。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一年级的新生。其实不光一年级新生啊，第一个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很多家长啊也有好多迷惑的行为，比如说特别好奇，再比如说用力过猛，再比如说大迷糊模式，都有。
2: 我们来看看这些好奇的家长，就比如说啊，哎呀，孩子这刚刚上一年级，这刚过渡，这餐垫买多大的呀？40×60够吗？这尺子买多长的呀？这15厘米的够吗？哎，是买这个带杯子的水壶呢，还是买不带杯子的水壶呢？
1: 还有老师会告诉家长嘛，一年级的新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嘛，要求那书包呢，尽量能够塞到桌斗当中。那个尺寸要注意控制一下。有的家长就开始反复追问了，哎，老师，学校桌斗多少厘米啊？多高啊？多宽呐？多长啊？这个书包我怎么买啊？就好像啊，这个书包跟桌斗都是榫卯结构，就必须分毫不差的把它们拼到一块儿才算完。
2: 完了，你说到这儿，我都有点担心我自己到时候当。

0: 一年级学生家长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家长哎，因为现在我买一个礼物，我就会问人家说这个礼物有没有礼品袋啊，或者有没有外包装盒啊。好，有外包装盒是吧，我需要看一下，我需要知道这个包装盒的具体的尺寸。别人可能问我说这个尺寸你要这个干嘛呀，我需要让它有一个更华美的包装，那我必须要知道它的尺寸啊，长多少，宽多少，高多少，很重要的。
1: 你这个行为，你这个追求是有点强迫症啊！处女座典型的要求完美，但新生家长们呀，他那个心态，我跟你讲，那绝对是，你就感觉像个好奇宝宝，就是平时的智商就不够用了，什么都追着老师问。老师事儿也挺多的，其实
0: 还有那种用力过猛的，我在网上看到还真的惊为天人啊。就不管家长们平时是什么个性，反正进入到新生季就会突然都变成讨好型人格，
1: 不敢得罪老师，先给老师留个好印象，更多的关注自己孩子嘛，是可以理解。
0: 对，不管老师在这家校群里面发什么内容，都会秒回表示赞美啊，表示决心，有的时候呢还会就这个校园的环境啊，开学的筹备，老师的爱心，输出一篇符合主旋律充满正能量的小作文。
1: 所以啊，现在很多一年级的班主任一年级老师都说了，咱们群里头有些信息大家不用挨个都回复，也不用呼应，有的重要的信息让你们回收到，是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看到，大家不要过于热情了。
0: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啊，估计不说你也猜得到原因。所以家长们不要责怪低年级小朋友写作业经常不审题，有的家长他三四十岁了也从来都不看题干，
1: 这就是用力过猛了。我们可以重视，比如说我们小学一年级第一次家长会的时候，老师说一些要求啊，需要家校配合的点的时候，一个一个听的都特别认真啊。开会的时候，你甭管在单位是什么态度，是刷手机啊还是走神儿，在那一刻绝对是特别好的一个学生。老师但凡看你一眼，马上给一个肯定的一个眼神和一个表情啊，老师我在听。
0: 对，马上就要给到及时的互动。你看，我估计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家长就已经开始暗自揣摩了，这说的该不会就是我吧。
1: 所以呢，我们是要重视老师的要求，尤其是一些细节方面的，因为为了孩子好嘛，但是也不要用力过猛，因为用力过猛之后啊，老师顾不过来，可能其他家长还会觉得看这个彩虹屁拍的，
0: 甚至还有可能会起到一些相反的效果，所以大家要注意掌握分寸啊。另外就是还有一种家长是大迷糊模式，
1: 哎呀太迷糊了，群里看到老师我们把上课时间看成入校时间了，现在校门关了，我们从哪个口进呢？
0: 老师我们看错课表了，今天需要的道法和美术用品我一会儿让子涵姥姥送过去啊。
1: 还有说，哎呀今天周二啊，我们也当成周一了，这个书拿错了。
0: 你看这新生家长们他们的做法实在是太让人迷惑了。
1: 这些做法其实呢就是一句话能够概括，关心则乱啊。不是说大家平时那个脑子不够使，而是到那一刻之后呢，生怕达不到老师的要求，生怕自己孩子在学校表现不太好了，所以会出现过度关心。说到这个爸妈迷糊啊，我遇到一个事儿，就是刚好在一个新生一年级的群里头呢，老师发了一个重要的通知，告诉大家说那个文件呢去 QQ 群里看一下，然后有个家长就问，哎老师QQ 群发通知，哦怪不得我没看到呢。
0: 哎冷憨憨，你说这个 QQ 群好可爱，有一种像吃 QQ 糖的感觉，
1: 领会精神。然后他就问老师我没有 QQ 怎么办呀，老师非常耐心地告诉他，那你去申请一个呗。那好的老师，我现在就去申请。过了一会儿，哎老师我申请上了，怎么去进呢？这个时候其他家长看不过去了，来那个什么家长，我把你拉进去，你告诉我你的 QQ 号是多少。
0: 终于有主动帮忙的家长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是需要帮助的啊。还有后台这一位金西河西，他说我家娃都二年级了，我这家长仍然是各种迷糊，哎每天群里求作业，作业是啥呀。
1: 还有小小，他说遥想当年我们家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帮孩子整理过几次书包，结果呢每次都少不少东西，后来那个孩子就很鄙夷我，以后你别碰我书包了啊，然后呢就什么都不管了，人自己干的还挺好。
0: 你看看，所以这种时候啊，就是要把机会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既能够锻炼自理能力，同时还可以及时的看照好自己的物品。而且自己还不会那么累。
1: 老师早说了，如果孩子确实忘了带东西了，比如说忘了带水杯了，你让他渴一上午，发生不了什么严重的后果。忘了带书了，一节课没看，老师批评两句，他马上就记住了。所以丢东西之后， 也不要着急觉得哎呀这个天塌下来了，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们家孩子不懂事儿，以后会不会管呢？老师出现之后会及时去管他的，他管他一次比你主动的送十次都管用。
0: 嗯，还有李帆帆在后台也说了，他家娃也是上小学二年级，他说我到现在还是偶尔会忘记去接他放学，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对他要求太高，毕竟他妈都已经到达这么迷惑的状态了。
1: 我们经常说呀，有迷惑的孩子就有迷惑的家长，的确啊，这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0: 嗯，
1: 但同时呢，有的家长很迷糊，但是孩子呢却把自己料理得井井有条的，这种例子也是有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刚在后台有很多家长就分享自己家孩子一年级二年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和经历，那其实相对照的，我们很多孩子啊，在上学的时候，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会有一些迷惑行为，也有能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家娃的各种体验，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详细的举例来说明他在学校的各种反馈和他的迷惑行为。
1: 小迷惑也好，小可爱也好，大迷惑也好，包括家长自己的迷惑，这都不是问题。其实很多时候让家长真正头疼的是校园里头迷糊没问题，关键他是不想去不肯去呀，这个是很难搞的。
0: 那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和大家继续探讨这个问题，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我们今天谈到了一年级新生的那些特有意思的瞬间啊，有的是童言无忌，有的是呢习惯还没适应，还有那些迷惑的瞬间。
7: 哎，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什么了吗？就你只要搜索一年级同学这上学的各种经历啊，就能看到有儿童医院拒绝上学的门诊。
6: 这个真不是胡说呢啊，也不是段子。北京一家儿童医院呢就出现了拒绝上学门诊了。很多人说，哎呦，还有这么离谱的门诊吗？这图不会是 P 的吧？
7: 你看啊，有人就晒出了在北京儿童医院小程序的预约图，证实了医院的确开设有特需拒绝上学门诊，归属在新生医学科之下，
6: 而且那费用还不低呢。门诊服务费啊，500来块钱，每到开学季经常被约满呢。
7: 是的，而且记者有去采访过这个门诊的医生，他说了，说近2-3年啊，有不少孩子对于上学表现出了回避，在新生医学科普通门诊反映拒学问题的患者占比达到了20-30%，所以呢，就成为了一个让这个科室单独设立拒学门诊的一个原因。
6: 其实这种门诊呢，几年前南京早有了。2021年的时候。

0: 朋友，其实他的内心就会被那种恐惧和不安全感完全去填满，有的时候也会忍不住哭出来。
1: 是，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很考验家长。
1: 对，尤其在幼儿园，可能老师特别喜欢、特别关注，抱抱他呀，成天夸夸他呀。但到了小学之后，老师是有教学任务的，对吧？
0: 嗯。
1: 啊，每节课的老师也不一样，可能忽然觉得，哎，老师怎么不爱我了？一旦有这个心态之后，他就慌了。
0: 对，这个时候家长要学会去理解咱家娃，去换位思考，站在他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你告诉孩子，老师和同学们其实他们都是很友善的，也要提示他可以努力的和老师同学多去交流。比方说给他提一个小方法，我看冷憨憨那天给我讲啊，就是孩子去上新年级了以后，认识新的同学，回来以后爸爸问他说，孩子同学，你同桌叫什么？孩子不知道是吧？
1: 嗯，
0: 一问一个不吱声。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你去出谋划策的时候了。
1: 对，你鼓励他说，你明天能不能，他叫什么你告诉我呀，回来以后告诉你了。告诉你之后呢，你为了加强印象，你可以说错。
0: 嗯
1: 啊，他给你纠正过来，他会很有成就感。
0: 对，
1: 然后你就继续引导嘛。哎，那你下星期能不能再多认识五个同学，你试着交交朋友，去聊聊天，告诉我们他叫什么，他很乐呵的。
0: 对，这个方法就特别好，可以帮助孩子短时间内去打破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在这种环境当中得到自信和更加的舒适。
1: 对，第三个原则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去正确的引导了。你要告诉孩子，到了小学之后呢，班里的人数比你在幼儿园的时候多了，学的知识呢也多了，这是你长大了的一个表现，你更优秀了，对吧？
0: 嗯。
1: 遇到问题之后呢，你不要老是苦恼啊，咱们一起去解决啊，一样一样去解决，这说明你更优秀了。
0: 是的。
1: 集体活动你要多参加啊，新朋友要多认识。
0: 嗯，要去引导他。其实现在小孩他都能够听得懂道理，你就告诉他说，每个少年儿童啊，到了这个国家规定的年龄段，那都要去接受教育，对不对？
1: 嗯，
0: 那同龄的小朋友都要去到学校里去接收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所以你也一样，这是我们必须去经历的一个过程。
1: 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去提升他的自信心也是很容易的。有的家长在幼儿园阶段呢，对孩子学习知识方面要求不是很高，但现在教育都卷嘛，有的识字量啊、拼音啊，甚至英语已经到一定程度了。
0: 对，你像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一些小朋友如果之前没有经过学习，可能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容易产生
1: 自卑。
0: 对，就想着说，为什么他们都比我好、
1: 嗯、
0: 为什么我就这么差，为什么我就学不会，为什么我就听不懂老师讲的呢？
1: 没关系，每天进步一点点，有比较是正常的，他有自卑情绪也是想更好，那就找一个他擅长的。有的知识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补上来，需要时间，你可以激发他呀。如果他轮滑滑得非常好，你就告诉他，你轮滑很好啊，他们不如你。或者游泳游得非常好，总之你要拿自己的孩子长处去跟别人去比，你不要拿不行的还去比，甚至一味的去所谓的鼓励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孩子觉得我努力了我还是不行，他情绪会更低落的。
0: 是的，而且啊，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分享，其实在家里咱们做家长可以多和孩子去交流，可以传授给他你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呀，又可以帮助孩子去提升他的自信心、
1: 嗯、
0: 也可以帮助他去快速的适应新的环境。
1: 对，
0: 那等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也可以多带娃出去玩一玩、
1: 嗯、
0: 让他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周边的环境和人群，也能够提高他的适应力，同时等他去到学校的时候也会有更多的分享欲和表达欲。
1: 对，再有一个建议，给孩子呀留下一样东西。
0: 嗯，
1: 就这个东西呢，最好是你们俩共同见证过的、共同买过的或共同制作的，比如为了开学给孩子买的手帕，
0: 嗯，
1: 特别精美的那种。
0: 对，
1: 或者说他特喜欢的贴纸，
0: 嗯，
1: 你单独给他贴在文具盒上，还有某个特好看的这个铅笔文具。当然现在学校不鼓励买特别好看的啊，总之这个东西呢可以很普通，但是是你们共同营造的，它一定是有意义的。
0: 对，
1: 就是孩子想起的时候拿出来一看，哎，这个是我跟我爸爸我妈妈一块儿我们买的，我们一块儿制作的，就觉得有安全感。
0: 嗯，那这些小物件呢，也需要在孩子啊逐渐的适应学校生活之后，你就慢慢的可以不用带到学校了。
1: 对，也不能对某个东西产生过于依赖的心理。
0: 对，你还可以跟他有提前约定嘛，你送他的时候就约定好大概几点在哪儿接他，然后家长说话算话，这样也会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另外就是我觉得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的作息习惯很重要。
1: 这个不是很重要，是太重要了。
0: 对对对，
1: 我们想象一下，幼儿园阶段有的幼儿园睡觉午睡时间是很长的，
0: 嗯，
1: 以至于孩子到了晚上之后吧，10点半了他还不困呢， 但到了小学阶段就不一样了，小学首先白天他学习的知识更多了，需要更多的一个精力，所以在作息上家长也要调整，你把他调整。

0: 作息时间尽量靠前，比如说九点左右啊，八点半左右就睡了。这样一来的话，孩子睡眠时间会长，第二天起来之后，他精神状态会更饱满，精神状态更饱满了，注意力就会更强，他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会更强，久而久之是有利于他在学校的成长的。
1: 是的，另外其实我也挺建议大家，其实给到孩子更多的陪伴是特别重要的，相信这一点冷憨憨应该深有感触，尤其是在孩子刚刚面临进入到一年级的时候，比如说他刚开始接收到那么多的书本，那这个时候有了自己的书包，有了自己的收纳的小的一个开始，家长可以陪伴孩子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一起和他去适应到新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种孩子也会更有安全感，
0: 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对，好重要啊，这样孩子也会觉得很温暖的。
0: 一路有的聊，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一年级新生他们那些奇葩的行为呀，包括家长很多迷惑的行为呀，还有就是个别孩子不愿意去学校以及我们如何解决的一些建议啊，因人而异，不一定每一招都适合自己的孩子，但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就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在有爱的环境下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
1: 是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现在袁世凯南下了，革命党这边革命军的总司令黄兴到了武汉了。黄兴啊在这个汉阳的赵忠祠召集了指挥人员研究这个敌情，他先了解到曾经任这个文学社的文书部的部长武汉起义前被捕下狱，现在主持汉口军政分府的詹德碑。詹德碑啊痛悔，向他报告了这个前线的情况。原来冯国璋的北洋军第一军向这个汉口发动猛攻时，革命军呢错误的重用了原来的第29标标统张景良授给他前敌总指挥的大权，这个家伙确战通敌，不及时的给这个前线将士补充这个弹药，致使冯部在这个10月28日迅速的占领了这个汉口的大直门火车站。詹大悲啊处决了张景良，但是汉口已经没有办法坚守，只得率领着残部到了这个汉阳。黄兴啊凝神的听完了詹大悲的报告，眼睛盯着地图沉思良久，然后扫了一眼面前这些个衣衫被这个弹片炸烂满脸血污的军官们，眼睛射出了炯炯的光芒，捋着唇上留着的黄胡须，沉稳地说道：武汉三镇互为依托，汉口一失，武昌、汉阳难保，现在北洋军冯国璋所部损失惨重，元旗大伤，段祺瑞、王世贞部还没有到来，咱们应该趁着敌人立足未稳夜袭汉口，如果夺回汉口，武昌、汉阳就有了保障，如果不能得手，也可重创敌军，给袁世凯一个下马威。好，那就请总司令下命，各部队的这个指挥官们异口同声的请战，他们决心迎接一场新的厮杀。风雨潇潇，夜色茫茫，革命军趁着天黑冒雨架好了3座浮桥，纵队湘军第一协的王龙忠所部，还有左纵队湘军第二协甘兴典所部，在这个半夜时分开始渡河。熊炳坤 率领着第十标和这个敢死队，在此之前率先啊乘船渡过了汉水。清军做梦都没有料到刚刚失利的革命军会渡河偷袭，他们还没有来及组织这个反抗，革命军一举占据了居仁门还有这个青生路。冯国璋被激烈的这个枪声啊惊醒，他慌急地请示过了袁世凯所率领的督战队赶来督战，但是还是抵挡不住势如猛虎似的革命军的敢死队。北洋军呢像潮水一样败退下来。冯国璋啊瞪圆了血红的眼睛，抽出指挥刀一刀劈了一个败逃下来的军官，这才稳住了阵脚，开始组织反扑，可是一直没能够打退占据居仁门还有这个新生路的革命军。天哪，快亮时袁世凯下令增调的两协北洋军赶到了战场。袁世凯惊魂未定，由这个卫队簇拥着他，捧着御赐的宝刀站到了冯国璋的身后。北洋军官兵啊一见到他上来了疯狂劲儿。冯国璋的卫士端着德国造的机关枪啊带头向着革命军反扑。革命军当中啊身先士卒的黄兴一见敌人火力太猛，革命军战士死伤是越来越多，只好命令部队退守汉阳。革命军与北洋军在这个武汉对峙了几天里，革命的烽火已经烧到了清王朝的脚下。第六镇统治革命党人吴禄贞，还有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的统治张绍曾、蓝天卫密谋响应武昌起义，并且以张蓝两个人的名义通电清廷，提出了12项主张，让这个清王朝的本年度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定宪法，特赦国藩，消除皇权特权等等，要求强硬，清政府不予答应。他们既率领部队进攻北京，他们还扣押了沙俄从这个西伯利亚运往湖北增援清军的一列这个军火，并且准备调兵进逼通州南援，吓得这个龙玉啊载沣一般人的屁滚尿流，准备逃向这个承德，逃跑终非了局啊。万不得已于这个10月30载沣带6岁的小皇帝溥仪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宣布解除党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第二天又命了袁世凯为这个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建这个新内阁。这一天袁世凯在行辕正在跟这个冯国璋议事，接到了朝廷里寄来的这个文书，拆开一看，过去来说这个文书啊咱们在这插上一句应该叫停机，什么意思？清政府就是给高级官员下的机要文书，由这个军机大臣代办以防这个泄密。他拆开一看，上面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在以前赴湖北都师，着英江办理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内阁等语。袁世凯禁不住一阵的狂喜，但是嘴上却说没事的时候亲贵擅权，把别人不放在眼里，目下时势日破，却把千斤担子一层层的压在我们身上，难道他们就应该安休，我们就应该吃苦？冯国璋看着袁世凯的脸色，知道这是故意啊给旁人看的，于是讨好的说，甭管怎么样这也是大喜事啊，大人被载沣压了好几年，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再则说了各省相继独立，眼下收拾这副烂摊子非大人莫属啊。袁世凯手捻着胡须将这声音压低，此次民党举事不出旬日已应影响到全国，北洋强兵也就不必卖死命，既遭百姓反对又恐累积外交，还是相依行事的好，我看不如和民党暂行停火，如果他们肯于救我范围，那就可以议和。议和？袁世凯的话大出啊冯国璋的意外，此时啊他在汉口得手，正打算进兵啊汉阳显示威风，于是啊他看着袁世凯喃喃地说，我军未经大捷，黎元洪未必许和吧。袁世凯略微的沉思了一下，叫人呢把这个随员刘承恩找来，这个刘承恩呢跟黎元洪呢是同乡，交谊甚厚。袁世凯当即面授机宜，由刘承恩写了一封书信，找人呢秘密的送往黎元洪。这个信的大意是，皇上既然已经降旨实行这个立宪， 社开党禁，皇族不闻国政，因此国家有挽回振兴的希望。早息一日兵争，地方百姓早一日得到安宁。更何况兴兵者是汉人，受兵祸者也是汉人。武汉战事正义和解，且看朝廷今后如何的行事。如果肯相助办理朝政，袁公宝必委以重任。面谈。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袁世凯让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把这个汪精卫请到外务部来面谈。当天晚上汪精卫就来到了袁世凯的住处。汪精卫当年呢27岁，穿着一身啊黑色的西装，举止潇洒，见到这个袁世凯连头都没点一下。这汪精卫是广东人，在这个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跟随啊中山先生组织了几次起义，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就跟几个从上暗杀的青年到了北京，要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想事漏啊被捕，先是被判了死刑，后减为长期监禁。直到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上台，认为啊他是自己用得着人，于是秘密将他放了。许是看在这一层关系，他这才来肯见这个袁世凯。袁世凯毫不动气，走到汪精卫的面前，故意压低了声音，温和地说：年轻人，我已经接到了武汉战报，北洋军已经攻占了汉口、汉阳，你们的总司令黄兴也逃亡了上海，冯国璋部正在准备横渡这个长江，武昌指日可下呀。汪精卫下意识站了起来，但是又慌忙坐下。袁世凯已经察觉到汪精卫内心的不安，但是他又故意不看这个汪精卫，接着说：我已经电令冯国璋，让他马上停止进攻武昌。说到这儿，袁世凯瞅着露出了惊异神色的汪精卫，单刀直入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汪精卫简直摸不着啊袁世凯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袁世凯啊这是继续说：你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头脑的人，我会理解我的处境，我身为汉人，做清廷的官是提着脑袋过日，说心里话，武汉的革命党我要是斩尽杀绝了，接着要遭殃的就会是我。今天我请你来要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汪精卫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实在想不到袁世凯会把自身的庐山真面目还有自己的目的和盘托出来。他心中为之一动，他想如果对袁世凯动之以利害，使袁世凯转到革命党一边， 就用不着大动干戈。

自己也就成了共和的第一功臣，为此冒点风险值。于是他赶忙就说，明公所言极是，如今南方各省纷纷起事，清廷灭亡在即，明眼人谁肯为清朝殉葬？您如果能改弦易辙，响应革命，推翻清廷，我们革命党可以推举明公做共和国的大总统。袁世凯要的就是这句，他巴不得的就听这句了，但是他丝毫不露这个声色，只是事情做起来恐怕也难。再说孙文先生快要回国了，这明公尽可以放心，只要推翻清廷，我们革命党人一定竭力推选明公。再说革命成功了，中山先生也未必非得做总统不可。袁世凯一见这个革命党要员态度诚恳，事情的进展有了眉目，于是亮出了下一步棋的打算。我想派孙文先生的同乡唐绍仪做我的全权代表，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议和。如果汪先生能够背地里做唐先生的参赞，帮他拿主意，这有利于议和，我是求之不得的。当然这要看汪先生肯不肯避嫌了。汪精卫略微的思考了一下，既然有助于共和成功，明里暗里干都是有理的，何乐而不为呢？他赶忙啊就答应。袁世凯见这个时机啊已经成熟了，从一个小抽屉里取出了事先写好的一张10,000元的支票，送到了汪精卫的面前，又叮嘱说，此事是关系到社稷安危的大事，务要严守机密，日后袁某还要有求于汪先生，这小意思全做车马费吧。汪精卫吃一下，转念一想，他袁的脑袋有的是造钱的机器，他这个造孽钱正该花。于是接过这张支票转身告辞。袁世凯送出几步之后回身暗笑，他的如意算盘上又拨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珠子。咱书说两头，说书人呢一张嘴说不了两家事。这个孙中山得到武昌革命胜利的消息，正在美国中部的旅途当中，这一年3月的黄花岗之役遭到了失败，72烈士殉难，使孙中山心里流血，但是对于革命前途的信心不减，继续在美国各地向华侨们宣讲革命。6月他在给朋友信当中就说了，现时各省民心切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满清之苛政者，以若大汉之望云霓，而18省新军也多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入手，亦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想不到他的预言在短短的2个月当中就实现了。当他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之后，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自己的祖国，但是他想到革命成功面临的是外交问题，他希望共和能得到英法德等强国的支持，于是他从美国启程，首先到了英国，为了阻止四国银行团向这个清政府贷款和这个请求银行团借款给革命政府等等的事宜进行了商谈，结果并不理想。他又到达了法国，同样没有什么进展，他不打算在这个欧洲再逗留下去，决计马上回国。1911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孙中山乘船到达上海。这一天早上在16铺金丽园码头上已经围聚了上千人，他们当中有同盟会员、新闻记者、富商、士绅、官员，还有学生、小商贩、市民，有的人手里拿着自制的小五色旗。船靠码头时，人们一下子围拢上，孙中山频频地摇动右手，胡汉民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两人登上码头石级，跟这个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人一一握手。胡汉民呢，他也是广东人，早年呢留学日本，在同盟会任过评议部的议员，编民报时对这个同盟会政治纲领多有这个阐述，威望很高。一时之间啊，记者蜂拥上来，把孙中山先生团团围住。一个记者呀抢先发问，孙先生，请问您这一次从国外带回多少钱还有军舰？孙中山呢微笑着回答，我这次回国分文未带，所带回国的乃是革命之精神。记者们听了都感觉到有些个意外，因为在此之前一直啊流传着孙先生从国外带回了巨款还有军舰，

这阵一个记者挤了过来，继续问呢，南方革命军与清廷原师内阁双方代表正在上海进行议和，请问先生对此有何高见？孙中山啊，断然回答，革命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清朝尚未最后推翻，绝无议和可言。这一句话引得记者们一片的哗然。孙先生，从本月18日起，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和这个革命军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在这个英租界市政厅已经开议一周了，难道先生不知道吗？那个记者一问，孙中山皱了皱眉头，站在一旁的汪精卫心里有数，他忙以这个旅途劳累需要休息为由谢绝了这个记者，请孙中山迅速登车，几位同盟会的领导人呢也一起坐进汽车里，汽车冲开人流向这市中心驶去。记者的问话在孙中山这个心里投下了阴影，坐到车里他急忙问身旁的黄兴南北啊协议的事情。此时啊，黄兴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武昌之役他背着败军之将的黑锅，在人面前啊抬不起头来。他虽然说不赞成南北议和，但是武汉前线清军压境，安徽陕西山西等地的清军也正在发起攻势，只有议和革命军才能获得休整的机会。他向这个孙中山解释，第二次停战延期的协议已经啊达成了，由这个南北各省所推举的代表召开了国民大会，已经通过了国体案，大多数人反对，君主立宪，主张共和立宪。听到这儿，孙中山追问了一句，袁世凯也赞成共和吗？黄兴想了想回答，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曾经得到一份袁世凯给各省的通电，那个电文上说他坚持君主立宪政体，反对共和，但是他的全权代表却公开表示说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立宪。哦，如果是这样，我们倒要重新认识袁世凯，看一看袁世凯的为人了。坐落在角落的汪精卫以为啊替袁世凯的这个讲话的时机到了，于是就说，我在北京见过袁世凯，他也是汉人，不甘心为清廷卖命，西太后死了之后这两年一直被这个摄政王载沣视为了眼中钉，他亲口跟我讲过，他亲自下令北洋军停止向武昌进攻的，此次他派了全权代表到这个上海议和，表明有不愿与同胞互相残杀的这个愿望，现在以这个美国公使朱尔典为首的各国公使都支持袁世凯，如果咱们能利用袁世凯的实力促使他采取行动推翻清廷，既可使革命成功，又可避免列强干涉和这个同胞流血。孙中山听了汪精卫的一番话，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个窗外，对于袁世凯他不陌生，此人狡猾善变，是他出卖的维新派使谭嗣同等六人成了刀下之鬼，是他使武汉革命志士12000多人丧失了生命，对这人是万万不能轻信。汪精卫一见孙中山没有任何表示，也就不好啊再说什么，这是坐在汪精卫身旁的宋教仁接过了话，袁世凯究竟有多大诚意，咱们还得拭目以待。我认为目下首要的问题是逞虚组织革命政府，现在全国已经有17个省光复三分天下，我们已经占了其二，组成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有了自己的政府对外就能借款，世界列强也会支持我们，这样既可以打击和孤立清廷，又可以避免列强出兵干涉革命。孙中山听到这连连的点头，建立革命政府是当务之急，革命政府建成之日就是清政府覆灭之时。黄兴高声的插话，眼下17省的代表正在南京开会讨论组织政府，这正是实现易先先生三民主义的大好时机。黄兴啊，把这个脸转向了孙中山，我提由你出任政府总统。他这么一说，车里人都表示赞同。汪精卫这张脸上掠过了一丝的不快，但是他立即随声附和。孙中山眼里闪着热情的光芒，我感谢诸位的厚望，如今元凶未灭，成败未可预睹，我们革命党人是以推翻清廷为己任，绝不是以谋议总统为目的。12月20

29日，也就是在孙中山回到祖国的第四天，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独立的17省代表有45人出席，筹备组建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在这个17张一省啊只限一张有效票中，以16票的绝对的多数当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时大总统。

大总统就职典礼，大厅里灯光如昼，窗边跟这个顶棚布坠着七彩的纸花，东侧的主席台上左右各挂着一面鲜红的五色旗。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是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组成了一个横幅。当孙中山步入会场，各省代表军官还有十几位的外宾纷纷的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高呼共和万岁。孙中山双手举过头顶鼓掌致谢。孙中山登上主席台，立在正中就位大总统，各省代表以及军政人员身着礼服分列两旁，伴随着21响庄严的礼炮声，就职典礼开始。在军政人员向孙中山大总统行三鞠躬礼之后呢，17省代表推选出一位代表登台致谢。致谢词啊，大意是这样的：今日之举为中国5000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今日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以扫除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到自由。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觉，富有政治学识，今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勿负国民期望，并请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孙中山啊，实在是难以平息内心的激动。从1895年广州首次起义算起，已经进行了16年艰难困苦、不屈不挠的斗争。期间呢，有许多革命志士仁人呢流血牺牲了，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想到这，他的眼睛湿润了，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在庄严肃穆的气氛当中啊，向全国国民宣誓，请赴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义，文师尊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着力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此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今以此事于民国。在100响礼炮当中，代表来宾还有海陆军军官山呼中华民国万岁。这是一个值得让人们永远记住的日子。在中国大地统治了2000几百年的封建君主制的制度将要结束，一个共和国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此刻作为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庄严激愤的心境当中，隐隐的隐藏着一种担忧啊。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各省都督还有各省代表几次酝酿过成立中央政府，但是他们找不出一个合乎理想的总统。这些个人啊，多数是清朝的官僚跟绅士，一夜之间改换门庭，他们对这个革命怀有戒心，不想让举世公认的革命领袖呢孙中山出任大总统。坐镇北京的袁世凯又通过各种的渠道渗透出做大总统的愿望，可是他们认为这个人变幻莫测，停战是他，乘机派兵侵入山西陕西的也是他，谁担保原不是在和平烟雾下争取时间，好进一步的用武力对付南方，一旦打过来，他们这些个叛逆将有灭门之罪。退一步说，袁世凯一贯的公开的主张维持清朝皇室，实行君主立宪，他能诚心诚意的担任共和国总统？各省的都督代表在这种疑神疑鬼的心情下，推选了黎元洪跟黄兴任职大元帅、副元帅，代理总统的职权。孙中山回国之后呢，这些人迫于同盟会还有各省革命力量的压力，勉强同意孙中山出任总统，但是他们只愿意把新政府称为临时政府，让孙中山只当临时大总统。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给北京的袁世凯施加压力，只要袁世凯能早下决心抛弃清王朝，他还是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而在孙中山心目当中，有着和许多革命党人同样的打算，利用袁世凯来推翻清廷，只要能推翻清王朝，使中华民国着力于世界，个人进退不该考虑。孙中山啊，曾经致电袁世凯说他

0: 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为四万万人之渴望。这是一种妥协呀，孙中山呢默默地承受了，但是他对这位虚位以待的袁世凯确实有点不放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就亚塞一声的惊雷呀，传遍了大江南北，也传遍了北京城。他娘的，袁世凯没有想到孙中山回来就这么两天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真是把他五脏六腑都气炸了。本来借这个停战议和之机，他用血腥的手段镇压了华北跟东北的革命运动，稳住了他的老巢跟这个后方。与此同时，他又携南方革命党人以这个威逼清廷，迫使清廷向他交出了大部分军政实权。正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坐收渔利之时，伺机取代清帝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的时候，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的消息给了他一闷棍，他气急败坏。他在书房里踱着步子盘算着今后如何的行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意拿出一系列的反应。他先拿唐绍仪开刀，电令责备唐绍仪超越了职权范围，达成了他所不能承认的协议。就在孙中山当这个大总统的同一天，令唐绍仪辞去代表职位，跟着又命令他的党羽冯国璋、段祺瑞等48名北洋军的将领联名电告南方代表吴廷芳，极力反对南方共和政府。这个电文的原文是啊，若国民会议竟一决采用共和政体，五人为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而后他又去拜会了公使啊朱尔典，想摸清列强对这个南方政府的态度。朱尔典是了解这位袁公宝的，他把希望已经寄托在袁公宝的身上，他毫不隐蔽地告诉对方，西方大国现在正随时准备抛弃清史这一艘触礁的破船，但是承认孙中山共和政府就会在印度和菲律宾播下暴动和骚乱的种子，而且共和思想日盛，必然是排外思潮更加泛滥。袁世凯啊，是一点就透的人，听了这番话，一颗悬空的心呢，落地了。但是他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他皱起了眉头，叹了口气，向朱尔典说，革命党人已经占了三分之二的天下，欲与武力讨平谈何容易，目下粮饷枪械全部的匮乏。朱尔典微笑着向他这位最理想的代理人说道，我们大不列颠帝国外交大臣葛雷先生已经建议四国银行团向阁下提供财政援助，德国驻北京公使哈豪森已经领头响应了，美国驻北京公使也于上个月报告了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放心，阁下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会慷慨援助的。这一句话呀，就仿佛给这袁世凯注射了一针的兴奋剂。袁世凯仿佛啊抽了一袋子鸦片烟呢，城府极深的这个脸上啊绽开了笑容。第二天，袁世凯特意起了个大早，故意板起沉郁的面孔，一瘸一瘸地进了乾清宫。勤政殿王公大臣早已到齐，个个脸如死灰，肃立在御阶下。隆裕太后一见袁世凯进来，没等他磕头啊，就急不可耐地责问，你私自派人到上海与革命党人议和，为何不禀报他们现在已经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正在逼我们退位，你为何按兵不动？你手里掌握的北洋军是素的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爱情是灯，友情是影子，当灯灭了，你会发现你的周围都是影子。朋友是在黑暗时候给你力量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小青要成为你电波中的好朋友。

有的时候爱的规则是这样的，越喜欢越胆怯，它让最大大咧咧的人变得小心翼翼，让最无所畏惧的人开始战战兢兢，生怕不管不顾的勇往直前会被轻视受伤害。所以很多爱的表现是刻意的后退，有意疏远一个人，恰是因为太喜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美好的人并不是那么难遇到，难遇到的是美好而且深爱我们的人。因为深爱，我们才得以享有体会，进而理解他们的美好，他们那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与众不同。

林语堂说，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一个自由而快乐的人。这就好比一台戏，优秀的演员明知其假，但却能够比在现实生活中更真实、更自然、更快乐地表达自己。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和伪、德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此理解人生，那么我们就会很快变得通达起来，也逍遥自适多了，苦恼和灰暗也会随风而去。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取得联系。我在这里用音乐和声音守候每一位朋友的到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

0: 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每个人都睁着眼睛，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许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们只听别人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永远是别人说的样子。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在这里继续陪你听歌，用音乐聆听世界。

爱是所有问题里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是你的成长中很重要的调味剂。爱要不累才能持久，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为爱付出的代价也是一种成熟，而成熟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人就是这样，遇到再大的事儿也会自己扛，忍忍就过去了。听到身旁的人一句安慰就瞬间完败。后来才明白，怕的不是冷漠，而是突然的温柔。怕的不是自己吃苦，而是身边的人为你难过。怕的不是孤独，而是辜负。

成长的路上总是点缀着各种各样的离别，当时我们坚信离别是为了重逢，所以说了再见。其实世界太大，那些当初说的永远不分离的人，一次分开就可能后会无期，天涯两望。再见其实不是告别，而是一句承诺。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字可谓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诸多行业的缩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面临着一穷二白的局面，重工业几乎是零，轻工业只是少数的纺织业。毛泽东同志曾经感慨道，我们除了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架坦克、一辆拖拉机都造不出来。在严峻的局势之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顶住了帝国主义经济军事的全面封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大无畏的勇气和精神，一步步脚踏实地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于很多当过兵复员回乡的共产党员来说，如何建设好自己的家乡曾经付出过很多很多。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1961年，人们正在努力摆脱饥饿带来的恐慌，精神生活急需抚慰。拍摄一部反映农村青年快乐工作生活的影片续集，就成为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创作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就是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的由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导演依然是苏里，他接到任务就开始张罗了，先是在乡下寻回了正做县长的编剧马峰，弄好了本子。我们一起来分享苏里导演生前的珍贵采访录音。
3: 那时候没敢见到要拍第二集，因为他就没有个戏，这是一集二集，拍第二集是怎么回事呢？我就拍完刘三姐回来呢，局里局长这个陈化梅啊，他们是电影局局长，他说的啊，毛主席说农村四化，你搞了一些什么化，搞了一个水利化，饮水吗？那你下面不在还有三化呢，机械化、化肥化、这个电气化，那你再去搞啊。就等我说我到乡里再找他去，马峰上做县长嘛，他在乡里老子。我把这个事情一给他一讲啊，他说啊，倒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咱们要去好好采访。我说怎么有？他说这个汾河两岸呢、啊，就是汾河一边上呢、啊，叫做一条龙。这个汾河东边呢，就是满天星。这是什么讲？什么意思呢？就是那里呀、啊，农民就弄水呀、啊，泵就能发电。
2: 现在剧本有了，想不到演员上的困难更大了。上次是找不到人，这一次是那群年轻人都出了问题。孔淑贞当了妈妈，面黄肌瘦，连头发都秃了。小翠生了眼病，克明调回大连，母亲妻子病重。不过没关系，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不也克服重重的困难，完成了建设孔家村小型水利发电站的任务吗？创作者们的冲动，就像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一样，无法压抑。一年

0: 之后，年轻人们重聚汾河岸边，续写了如电的爱情诗篇。不仅已经关系明朗的高占武和孔淑珍，曹茂林和小翠，在续集里，李克明和二狗也尝到了收获爱情的喜悦。这样的幸福甚至一直延伸到戏外，扮演小兰的杨杏元和扮演二狗的孙宇结婚了。40年之后，扮演曹茂林的梁音和自己的影迷于湖结婚了。那年87岁的导演苏里也老来有伴儿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这部电影的续集。当然，所有剧组的主创人员都没有想到，摄制组同仁的劳作，被人们反反复复的这么一说，居然能够影响到几十年后一位颇有才情的电影导演的出现。他正是中国影坛的后起之秀贾樟柯的父亲。贾樟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中写道，父亲在现场看到的那部影片是由山西作家马峰编剧，著名导演苏里执导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或许他们不知道，他们忙碌拍摄的工作现场会让旁边静默观看的年轻人激动不已。而我父亲一遍一遍地给我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一定也没有想到他已经为他的儿子种下了电影的基因。文化的传承和影响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1997年，当我在汾阳拍摄我的第一部影片《小五》的时候，溯源而去，突然觉得选择导演作为自己的职业一定跟父亲的这段经历有关。当然，贾樟柯的父亲在当年也是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一位好奇的年轻人把他观瞧苏里拍摄影片的感受在不经意之间熏陶了他的哲思，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电影的种子，居然意外地孕育出了一个电影大师。说了这么多的电影幕后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国产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新的故事从村口开始，远处两辆自行车飞驰而来，原来是孔淑珍和李克明从洪洞县小型水电站学习归来。而在村里，老市长和刘会计正在计算劳力，正好赶上孔淑珍和李克明回来，就想立刻抓他们下地劳动。可是高占武的意见和老社长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缺少劳力，所以才需要修电站。于是他们找到党委赵书记，赵书记不说谁对谁错，而是带着高占武和老社长一起去听取群众的意见。群众们一致呼吁支持修建水电站。就这样，在赵书记的支持下，电气化训练班成立了，全村掀起了学电的高潮。这一天，邻村的年轻人也到孔家庄来学习技术，帮忙修建电站。水电站工程动工了，由于水电站的设计图是平面的，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好。于是李克明自告奋勇地设计水电站的立体图样，经过一夜的苦战，图样完成了。第二天清晨，李克明马上把设计图拿给大家看。
1: 这是电机房，这是粮食加工厂，
2: 可别这是
1: 职工宿舍，画得真漂亮啊！哎，咱们克明可真有两下子啊！
3: 你看，职工宿舍是不是再简单一些？哎，他们干什么呢？走过去看一看，走过去看一看，你看
1: ，画得多好！
3: 谁画的呀？哎呀，这是盖展览馆了，要这么漂亮干什么？照这样干，那得浪费多少粮食啊！我头一个反对。
0: 和李克明吵架的是从邻村过来学习的女青年冯巧英。
1: 要你同意干嘛？你是上级。
3: 怎么，不上级就不能提意见了？我就是不同意，坚决反对。
1: 多管闲事。
3: 你这什么态度？
1: 你是什么态度？
2: 巧英，人家就是盖个金銮殿， 咱们有啥先干？
3: 这什么话？
1: 哎，大

0: 不着的街上干什么呢？乔宅骂了，哼，他简直岂有此理。
1: 爹，你看看他画了些什么。哎，
0: 画得不错嘛，咱们的电站要是能盖成这个样子，可真有个水平了。
1: 什么？有水平？
0: 是画得不错嘛。
1: 那这
0: 如果咱们的生产水平很高，生活很富裕，就是比这盖得再漂亮，
2: 勤俭办一切事业，能节省的地方要尽量的节省，不必要的地方就是多花一个钱那也是浪费。
0: 对，我看房子好坏关系不大，只要能发电就行啊。能节省的地方咱要尽量节省，这样说我心服口服。
1: 那就行了，我怎么就说不出个道理来呢？走吧小翠，
0: 上工了啊，
1: 快走吧。
3: 走吧
1: 走吧
0: 走吧，上工去了。
1: 克明还生气呢？
0: 淑珍，你说我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可为什么我想的总不切合实际呢？
1: 恐怕是我们的思想感情问题。
0: 是，
1: 别想了，快走吧。
4: 通过高占武和曹茂林的调解，化解了李克明和冯巧英之间的矛盾。李克明也十分敬佩高占武的见解，决心重新设计。之后的日子里，全村人上课的时候学习电学知识，休息的时候也在学，甚至走在路上也在学习，句句话不离电，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就连孔银阳也很积极地学起了电学。胖大嫂叫他赶着毛驴车去拉菜，孔银阳躺在车上看着用电常识的书，二狗和小亮把他的车赶回原路，他也不知道。胖大嫂出来见状是又好气又好笑。有一天，周村大队的队长来到孔家庄，请求支援一名技术员。高占武决定派技术比较高的孔淑珍去，引起大家的反对。孔淑珍自己也想不通，
1: 派我去？
5: 咱们市级电站还没建成呢，怎么能让淑珍走呢？
1: 可不是啊，
5: 咱们自己培养的人，为什么帮着别人去建电站呢？
0: 他走了，咱们怎么办呢？
5: 就是嘛，咱支援他们，他支援咱什么呢？
1: 是啊，他支援咱什么？
0: 这不是做买卖，共产主义协作嘛。淑珍，队委会已经研究过了，赶快收拾一下，明天就动身吧。
1: 那怎么能行呢？一定要去人，那也得等我们八安庄工作完成了再去嘛。现在我不去。
0: 难道你革命就是为了一个孔家庄？我真没想到这么落后。
1: 我落后你才知道吗？战武，吵什么？少说一句不行啊。
0: 大嫂，我们这是谈工作，不是闹家庭纠纷。
1: 什么家庭纠纷？我嫁给你了。
0: 你不乐意就吹，
1: 吹就吹。
0: 淑珍，
4: 回到家里，孔淑珍左思右想，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不对头。第二天早晨，当高占武去找他道歉时，他早已经动身到周村去了。占武真是既懊恼又高兴。这一天，大队的刘会计来找占武。
6: 占武啊，占武
0: 啊，
6: 占武，刚才供销社来电话
0: 啊，
6: 说是派去的采购员已经从太原回来。
0: 嗯，
6: 他说订咱们这种型号的水轮机啊太多了，要轮到咱们得等三个月以后才能交货，你说怎么办？
0: 三个月？
6: 嗯，
1: 这可糟了。
6: 得，弄了半天又凉了。
0: 哎，让供销社多派几个采购员到各地去买，太原买不到去天津，天津买不到去上海。
1: 那得花多少钱呢？再说供销社也不能啥事也不干买水轮机啊。
0: 那就只好等三个月以后再说了。
1: 这个
7: 那
1: 没有
7: 什么
1: 解
7: 决
1: 不了
7: 天。毛利啊，你看为了秋收能用上电，你看是不是先做个木质的，等铁的买来再换上吧，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
1: 自己做能行吗？
8: 是啊。
0: 克明，你的意见呢？咱们能不能试一试？
7: 上课的时候你不是讲过水轮机有铁制的和木质的两种吗？
0: 对，我在学习的时候看见过有木质的。
7: 克明，
1: 那咱们就自己做个吧。
6: 哎呀，看你说的这个容易，你见过那玩意儿长得啥样啊？
0: 哎，不怕，有咱切三行的吗？
1: 对呀，有咱
0: 先画出图来，咱们就试试看。
7: 行，
0: 我找点材料试试。克明啊，这第一步

0: 就要靠你了。
1: 哎，知识分子，这可就看你的了。
0: 什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
2: 这会儿啥？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嘛，这还有啥不光彩？
3: 于是，由李克明设计、曹茂林制作的木质水轮机做好了，水电站第一次开始试车。大家满心欢喜地等着全村通上电，却没想到出现了意外，水轮机没有正常运转，发电室被水淹没了。这时老社长又有了反对的借口，经过和战务推心置腹的讨论，老社长也转变了观念。这时茂林和克明也找到了问题所在，经过全村人一起努力，水电站终于建成了，全村人都用上了电灯。就在这个时候，到周村去支援的孔淑珍在工作时不慎砸伤了腿，被送进医院。孔家庄只好再派李克明去周村。淑珍怕自己日后会残废，不想拖累战务，于是就写了一封退婚信。不明就里的高战务以为淑珍变了心，于是把本来准备自己结婚用的东西都送给了茂林。第二天茂林和小翠结婚了。村里的年轻人只看战务形单影只，都以为是李克明搞的鬼，于是这一天看到李克明从周村回来，大家就把他给抓了起来。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4: 你坐下。
0: 李克明，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回答。
4: 什么问题？
0: 你到底有对象没有？
4: 这个有了。
0: 什么时候搞上的？
4: 时间不长，就是在去周村的时候。干什么？
2: 可耻。
4: 哪一点可耻？难道这也犯法吗？
0: 你不知道已经有对象吗？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起先呢我也以为他真有爱人，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有。
0: 胡说，严肃一点。
4: 真的，他亲口跟我说的嘛。老实说呀，这事儿啊还是他主动的呢。
0: 是不是要结婚了？
4: 这个我们已经商量过了，向茂林哥学习，我不到30岁不结婚。
0: 是真的吗？
4: 骗你干嘛？
0: 你真会装相啊，人家早来信说了。
4: 谁来信？说什么呀？
0: 这你自己知道还用问呢？
5: 你的爱人是谁呀？
4: 冯小英啊。
5: 啊？
4: 这
2: 冯小英。
0: 哎呀，柯明啊，你可真能保守秘密啊。
4: 去你的吧，这可真是个大误会。
5: 柯明，你说说淑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哎，对，就是柯明，你快说说。
4: 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丈夫哥实说。
5: 柯明，你先和我们大伙说说，商量一下。淑珍受伤了。
0: 怎么
2: 啊？什么
0: 受伤了？
4: 是啊，把腿砸坏了。
0: 他现在在哪儿？快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4: 在周村公社医院。
0: 茂林啊，帮我准备一下。哎，你还犹豫什么？还不快去，家里工作我来管。走吧，
2: 快去
0: 吧，走吧，
5: 去去吧。
2: 哎，等着。
3: 高战武一刻也没耽搁，立刻跑到医院去看望孔淑珍，还拿出了淑珍写的退婚信。
0: 你看看你这写的是什么。
2: 要是我真的残废了，我
0: 你就是真的残废了，你就是真的残废了，我高丈夫只爱你。给这大伙给你的信，你看这是二狗子，这小样子，老社长，小孩的茂林和小翠儿，口罩型的。
3: 不久又到了秋收的季节，孔淑珍伤好痊愈回村了。水电站的建成使村里实现了电气化，不仅解决了缺少劳力的困难，而且减轻了劳动强度。孔家庄大队收获了大丰收，村里的年轻人也在劳动、学习、友谊和爱情中进一步成长起来。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这部续集开始拍摄的时候其实并不顺利，当时主演金迪的孩子刚满1周岁， 因为要照顾孩子，他瘦了很多，和上一集有着很大的差别。还有在第一部里饰演小翠的杨光，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参与影片的拍摄，于是拍摄工作一度停滞下来。但是创作者们的冲动就像年轻人对爱情的渴望一样，无法压抑。一年之后，续集重新开拍，但是杨光依然没能参与续集的拍摄，而是换了当时的著名演员宋雪娟出演。宋雪娟的表演十分出色，虽然整个换了一个人，但是她饰演的小翠也被观众接受了，也没有让人感到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那么说到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主题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是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非常好听。但是当年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兰英却出了一点麻烦。
6: 我怕人家说我有醋味儿，有唱戏的味儿。他说，哎呀，你不要，你的味道就是这个特色，你就是戏曲跟这民歌带醋味儿的吗？我说是吗？我说不对，你不给我说实话。他说我们就要听你这个味道。我说那好。
3: 就这样，优美的旋律把观影者带到了山西汾河边，带到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的劳动气氛中。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的主题曲《人说山西好风光》，由郭兰英演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享用心情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

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了，一位是尚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张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尚文金泰精英讲师团的成员，世界记忆大师王建南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看啊，这个记忆大师来了。今天呢，我们不仅仅的说到一个小朋友的记忆力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回想啊，小时候谁记忆力不好我们要更多的说一说大朋友们啊、你们长大了以后，尤其是不用上学，不用读书，不用背书了之后，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哎，记忆力不如从前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再把我们很好的感觉，小时候很好的那个记忆力重拾起来。今天我们要跟王建南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张丹老师呢也会给我们补充一些方法在里面。人到中年啊，感觉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到了一个新的工作环境，最简单的人名都记不住了，哎，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有时候也会去想，哎呀，就是想说，哎呀，那个人的脸是这样的，哎呀，他到底在微信上面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怎么都想不出来。你看，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审视自己的智力退化了吧？
1: 对对对，
0: 是建南老师。
1: 这个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平常说的会有一个叫脸盲症。脸盲症就
0: 是我们是需要看看医生啊，还是看看这记忆大师就好了？这个
1: 的话，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脑力锦标赛这个比赛中，会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叫人民头像。那它是会把一个人的脸和他的名字要进行对应。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那么多的名字，怎么跟这个脸对应？

0: 我基本上就有印象了，然后我就知道一下信息是哪里，就不用去反复的去看这张票。也许就是我感觉应该是练了之后大脑发生了某种神奇的变化，是不是？
1: 我们说一些简单的在生活当中，因为可能我们不能一期节目就练成个世界记忆大师，但是我们想从大师这儿给我们一些方法，说我们如果从比较初级的啊，刚才这个联想记忆是一个方法啊，定妆也是一个方法啊，我们怎么去开启这个好像很神奇的拍照的功能？
0: 拍照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对练的一个过程，因为呢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需要训练的，它是一种方法，经过练了之后我们能够熟练的掌握这种方法。那么怎么在日常的生活中去练习这种类似于拍照记忆的这样一个方法呢？比如说因为现在我们走在大街小巷，我们其实眼睛捕捉到的信息是很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妨试一试看，因为我们街边的一些广告啊，或者开车的时候前面那个车牌啊，当然要注意安全，就是我们呢可以就是试着开始，比如说开始先看三个字儿，看一眼，好，然后呢回想一下，看看有没有记住，如果三个字练得已经很熟练了，我们可以加到四个字五个字，逐渐的加长。其实孩子们练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在生活中就如果是在路上，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刻意的去练习，就是看一眼，好，我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那么比如说在平时的工作中也可以试着看一下，因为比如说电话号码十一位，那可能第一次第一眼看不全，我们可以先看一半试试看前面有没有记住啊。然后呢假如说越来越看的能够多了，那我们可以看比如说八位这样子，其实都是这么练出来的。这个有一个比较专业的词叫快闪，就是看一下，然后呢检测一下自己能不能回复出来之前看到的东西。它其实随着一个练习的深入呢，其实这个能力会有一定的提高，大家可以试一下。
1: 哦，因为拍照已经很简单了，
2: 拍照是要训练他极度专注的这种专注力。这个就是他完全我们叫做，就是小时候我们看一个动画片《百步穿杨》，就是他要完全盯住这个小跳蚤，然后让它放大缩小放大缩小。这个我们在练孩子记忆的，就是右脑里面我们会练这叫一点凝视卡，就是他其实要是极度专注的拴住这个，然后让自己完全的不走神，他这种能力越强，他在心里面这个拍下来成图像的能力就会越强。所以你要么就选择你不断的去极度专注的去看一个东西，把自己完全定在上面，要么呢你就去联想故事，然后形成各种各样鲜活的动画在你脑中。你以为很复杂，其实不复杂，是因为你听起来复杂，但是你实际操作一下没有那么复杂，它很容易的，你就会串联成各种各样的故事。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很好奇的事儿，就我有没有可能做到，而是像你们这一类的参加了脑力大赛的世界级的记忆大师，你们是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吗？在你成为记忆大师之前，你的记忆力优于他人吗？
0: 我觉得我的记忆力那时候也是很普通的，就是这个的话可能大家现在觉得有点神秘，讲出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讲出来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普通人其实是通过一定的训练是完全能够练出来的。现在像我们呢就全球500个记忆大师，有天分的真的是很少很少，大家都是通过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训练，从一个量变到一个质变。
1: 哦，就这500个人你也观察过？
0: 对对对。
1: 哦，就是有的就是，那算了，就是天才，我不跟你争了，是这样吗？但多数还是靠训练。
0: 对对对，多数大家其实就没有说真的像一定是说小的时候被誉为神童的这样的孩子才能练，不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人都是资质平平，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要通过一定的量的训练来达到这样一个高度，因为就是那句话，就是量变引起质变，量多了可能你大脑真的就是会发生某些神奇的变化，然后记忆力呢真的不知不觉就提高了。
1: 飞鱼在问说一孕傻三年是真的吗？快点快点，这个拯救了很多人啊。
2: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解释
2: 一孕傻三年是真的，是因为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他会攫取你大脑里面的营养 DHA， 就是。

0: 他孩子会优，我们身体有一个机制，我们会优先把我们身体的优质营养提供给在发育过程中的胚胎。如果你之前没有补足你的这种优质的营养成分，
1: 嗯，
0: 然后你的营养，你大脑里面的这种营养成分就会被孩子吸收了。特别是在怀孕过程中和这个就哺乳期的妈妈，经常会出现大脑突然断片儿。对，这个是特别明显
1: 的。朋友说过，
0: 对对对，这个为什么很多人提倡妈妈在孕期要多吃鱼类的这种海鱼啊，这些都是我们，因为你的本身你自己是一个正常的人，但是你全部用于发育宝宝了，
1: 嗯，
0: 所以呢你的这部分先天的营养成分就不够了。但你如果没有额外的摄取和补充，那你确实在这方面就会经常出现大脑断片的情况。
1: 不，这个朋友听完以后说，哦，那意思是我越傻啊，宝宝摄取的越多，是这个意思吗？好了，自己傻就傻吧。哎，这是一个大自然很神奇的地方啊。但这傻三年的事儿是说，是生完了两年还傻吗？就是可能照顾他的过程当中。
0: 对，因为你
1: 分散了精力，
0: 在那个过程中你更没有时间用来记好多的事情，你的精神和注意力都被孩子，就是都被孩子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所以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都集中在喂奶呀，尿那种换纸尿裤这些事情上了，你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去学习，去刺激你大脑，再加上你的营养又不够，那就会这种情况就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如果说你及时补充了这些营养成分，
1: 嗯，
0: 那有可能会存在没有傻三年的这种情况
1: 啊。就是，哎，其实是这样啊，我们也这个一孕傻三年的来说也是靠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
0: 对对对，
1: 但是也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
0: 对，
1: 哦，张丹老师告诉你是真实存在的，存在存在，就像我们普通人练一练也能提高记忆力是一样的，不要担心。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明天见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薯类哈，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紫薯啊、山药啊、芋头，这些都是哈。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东西你说它怎么算呢？它应该算主食，但是它好像又是蔬菜。
1: 对，这里面有两点。
0: 嗯，
1: 第一点，红薯和土豆在我们的成分表当中归于谷类。
0: 哦，谷类。
1: 山药、芋头、南瓜这些是在蔬菜那里边。
0: 哦，
1: 其实它是划分的还是比较明细的。
0: 嗯，为什么把其中的两种哈、土豆和红薯就变成谷类了？它们的营养成分和它含量是有区别的。
1: 其实这个呀，要说就比较远。
0: 嗯，
1: 其实把它算成主食啊，不是我们现在的主意，人压根儿就是当粮食。
0: 哦，
1: 就红薯啊和土豆啊就当粮食。那我们现在说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它确实比别的蔬菜含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糖类啊，要丰富的多。它比我们的实际上谷类呢又要低好多。
0: 嗯，
1: 这你怎么说，两边说，一面说呢它既可以算是有蔬菜的成分，又可以有谷类的成分。
0: 嗯，
1: 就是近些年发现它的优势所在。
0: 哦，
1: 你想哪个东西要是我们的白米白面，它哪找维 C 去啊？
0: 是，
1: 对吧？你要是说青菜绿叶菜有维 C， 它的碳水化合物呢，可是土豆它不一样，这马铃薯它要什么哪个它都沾点。
0: 嗯，
1: 所以它比较有好处，应该是提倡吃。在2008年的时候还把土豆归为国际土豆年。
0: 哦，
1: 这个很少有这个荣誉的，这个吃的食物当中啊，就我忘了是哪年有小麦。
0: 嗯，
1: 其次就是土豆了。
0: 哦，
1: 它的角度啊还不是从营养上，也不是从划分主类讲。
0: 嗯，
1: 它的角度是在灾荒年间哈，就吃不上饭的时候救命的粮食。
0: 对，包括红薯也是这样。
1: 对呀，它产量高，对于这个地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过分的要求。
0: 嗯，
1: 真的是关键，就饿不死人，可以当救命的东西，
0: 而且它比较耐储藏。
1: 对呀，它也好储藏啊。所以这个土豆的身份呀，我觉着可能我没有意识到哈。
0: 嗯，
1: 但是确实从零几年啊，或者就对营养比较关注以后，大家对土豆的关注也提升了，把它给提升了一个档次。
0: 嗯，对，你想想其实大江南北哈，包括世界各地好像都在吃土豆，
1: 吃的人他是人群非常广泛。
0: 嗯，
1: 是吧？特别
0: 是蒸土豆、烤土豆，还咱们土豆丝、土豆片儿。
1: 对，
0: 烹饪方式也特别多，
1: 方法不同。而且土豆，你就想，我们印象的是一个一个的土豆，其实土豆最小的比大山里红大一点。
0: 哦，
1: 对吧？
0: 小
1: 最大的土豆，哎呦，可大可大，比大白薯也不小。
0: 哦，
1: 所以这个土豆产地不同，它的种类多极了。
0: 对，
1: 我前一段时间又看见人家拿的还有黑土豆。
0: 黑色
1: 含花青素的，
0: 哦，
1: 黑紫黑紫的，然后红土豆，那个就离我们稍微远点，我们不能随时见。但是说就这一个土豆，可真是吃的地方又宽又广，种类也是又多又广。
0: 嗯，
1: 是一个占的比例啊，应该是说在蔬菜或者在谷物里边占的一个分量很大。
0: 所以说嘛，因为这种食材的广泛应用哈，和人们的接受程度，所以说给它命名了一个年份哈。
1: 对呀，啊，土豆年。
0: 哦，对，
1: 很厉害。
0: 其实说到这个土豆哈，当然不是中国原产的了，它是16世纪中期的时候被一个西班牙的殖民者从南美洲带到了欧洲。
1: 当时，我们又晚了一点。
0: 当时最初的时候，这个土豆并没有食用，就是人们并没有吃它，而是看这个土豆花特别好看。
1: 嗯，
0: 然后一些贵妇人就把这土豆花
1: 戴
0: 在头上
1: 啊，对，
0: 作为头饰。后来才发现哈，它的根，哎呦，里面有这么多的淀粉含量，而且用任何的烹饪方式都可以把它加工得很美味。它慢慢的走到了人们的餐桌上，
1: 慢慢的他们就离不开土豆了。
0: 嗯，
1: 其实像番茄，像很多的这个食物，我们可以慢慢的讲啊，它的来源都很好玩。
0: 对，
1: 并不是就像你说，不是开始的时候大家就认识，但一旦认识它、食用它以后，它可就传下来了。
0: 对，
1: 就离不开了。
0: 就像您说的这个番茄哈，
1: 对呀，吓得还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恐怖哈。
0: 嗯，
1: 不敢怎么样。
0: 它的原产，它就是原来的那个物种，就是那种小番茄的样子。
1: 嗯，
0: 一开始人们也觉得这观赏植物的感觉，
1: 对，叫它狼果吧。
0: 嗯，狼桃
1: 啊，狼桃，怕谁吃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很多食物都要有一个
0: 认识的过程。
1: 哎，
0: 嗯，
1: 对，是
0: 一种偶然，最后把它 变成了一种非常寻常的食材。
1: 对，嗯，如果要是单讲土豆，就像你说的，确实我们比欧洲国家那边的居民啊，吃的量要少得多得多。
0: 嗯，
1: 他们吃的更狠了。
0: 他们好像焗土豆啊，蒸土豆啊，
1: 都不离开土豆。
0: 他就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日常的主食了。
1: 对，其实你这话说的啊，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土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现在逐步认识到它是可以替代一部分主食的。
0: 嗯，
1: 因为它淀粉有了。你要是真的是已经把主食馒头什么的都吃饱了以后，你再吃个炒的土豆丝儿，还是把这个土豆丝完全当蔬菜的话，嗯，那主食就有点量就有点大了，
0: 对，
1: 热量也会就是相对来说高了一些，
0: 哦，
1: 土豆还是最好的选择，既当菜的时候就少吃饭，
0: 嗯，
1: 当主食的时候就也是少吃饭一样，就总体来说可以替代一点主食。
0: 对，比如说您平时吃二两米饭，您今天中午有菜是土豆丝，你就可以稍微少吃点米饭了。
1: 哎，对，是这意思。嗯，
0: 说到各种薯类哈，土豆应用非常广泛，其实还有很多薯类，比如说白薯哈，其实红薯，马铃薯都是一种东西。嗯，
1: 都是薯类。
0: 嗯
1: 嗯，其实我们的膳食指南当中还有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原来可没有，
0: 哦，
1: 原来没有把薯类加里边，现在特意把这两个字加的十条指南当中，这是第一次。比以前的指南来说，
0: 嗯，
1: 我们这样吧，不管是红薯还是这个马铃薯，
0: 嗯，
1: 我们先说几句它的好吧。
0: 对，
1: 实际上它当中还是含有70%几的水分，
0: 哦，
1: 一般的蔬菜能含到90%几，像冬瓜呀这样都能含到96%左右，
0: 嗯，
1: 它比这个水分稍低，但是也还可以，76%。淀粉呢在20%，我们刚才说了，有一定的植物蛋白，有那个维 C 钾。其实土豆这马铃薯还有这个红薯当中钾特别靠谱，
0: 嗯，
1: 它100克能含钾含到这个就是300多毫克，非就算很高了，
0: 嗯，
1: 你一般的那个水果什么的也未必能跟它比，
0: 对，
1: 它含的量很高，
0: 嗯，
1: 像 B1 啊 B2 啊或者我们常说的镁呀，这土豆里头都有，
0: 哦，
1: 就是蛋白质虽然是不是很优秀，这植物蛋白我们也不以土豆来摄取优质蛋白质，
0: 嗯，
1: 所以它是比这个谷类和比这个蔬菜都不逊色，
0: 对，
1: 包括红薯也有相当的这些营养成分。
0: 哦，刚才徐静老师说到了这个钾哈，其实这个钾这个元素，之前的节目也和大家说过，它是人体内必须的一种宏量元素哈，它能够促进钠的代谢。
1: 对，我们提倡现在一说就高钾低钠，对吧？钾吃多了的，但是不能说我吃了太咸的盐呀，或者钠摄入量高了，我也多吃钾作为平衡，这不可取。
0: 后着不行，
1: 不行。但是说你真的是它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就是可以帮助这个多余的钾呀，就排除一些，它可以。本来也是一对平衡体嘛，
0: 嗯，
1: 就是说要多摄入点钾，少摄入点钠，这是健康的饮食现在比较提倡的。那钾的主要来源还是蔬菜比较多，蔬菜呀，
0: 哦，
1: 水果里边也有，就包括马铃薯就含的比较不错。
0: 嗯，这是我们说到薯类它的营养价值哈。
1: 嗯
0: 嗯，其实薯类的品种还挺多的，嗯，好像十几年前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紫薯这个东西。
1: 紫薯到我们这来相对来说。确实是晚了一点，
0: 嗯，
1: 紫薯呢现在人认识它好多，就我旁边的朋友啊，他吃紫薯啊，他主要考虑到健康角度，
0: 嗯，
1: 实际上紫薯的这个口感好吃真比不上红薯，
0: 比不上，
1: 它纤维也更多，
0: 嗯，
1: 然后呢更硬，水分含量更低，
0: 对，
1: 吃完了还比较让人觉着有点噎的那种，那种
0: 太干了，
1: 太干，
0: 嗯，
1: 它不如红薯那么甜啊，那么软，但是紫薯呢，它里边的花青素啊，它一些营养成分，它真的有的成分比高于那个红薯，
0: 对，就包括深色的嘛，哈，
1: 膳食纤维，
0: 嗯，
1: 是吧？你这个紫薯呢，那说要比既然比红薯好一点，那吃的时候就想想办法吧，比如说用它做面点，
0: 嗯，
1: 用它那个熬粥啊什么的，它熬粥还有一个问题，
0: 啊，
1: 这紫薯熬粥啊出来还有点发灰，它就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漂亮的紫色。
0: 嗯，
1: 它这个花青素呢，它就是
0: 预热了之后颜色发生变化，
1: 哎，它遇酸它就变得偏红，遇碱呢它就变得偏
0: 蓝，
1: 但是呢它这熬完粥它就偏了灰了，它就不是特别好看，那你如果要是熬粥的时候滴几滴白醋啊，或滴一两滴柠檬汁，
0: 嗯，
1: 它颜色就漂亮多了，
0: 就是让它在酸性的环境下，
1: 哎，其实自己家喝不好看就不好看了，
0: 对，
1: 但像红薯啊紫薯马铃薯，
0: 嗯，
1: 每天吃点都不过分，
0: 就是
1: 真的挺好
0: 的，你要有意识的今天吃一点各种薯类的一种吧，是吧？白薯紫薯都可以，
1: 哎，对，再宽泛点， 像我们说的这马铃薯在以外。

0: 南瓜、芋头、山药，再宽泛点，就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吃根茎类的东西。
1: 哦，对，
0: 原来有讲究吗？其实最早的讲究，人家根上说的是萝卜，就它实在的真是根儿，胡萝卜呀、青萝卜、白萝卜，但是现在我们就给它宽泛了，就是根茎类的
1: 都可以，
0: 全可以。
1: 对，
0: 那你像南瓜，你焖饭的时候上边搁几块，然后芋头、山药，其实都是可以替代点主食的。
1: 对，特别讲究应时当令。
0: 对对
1: 啊，春天吃春芽，到了冬藏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天气冷了的时候，你要吃吃根茎类的食物、啊、
0: 对，大块的，
1: 对，这样能积蓄能量和营养。
0: 对，
1: 那其实关于薯类呢还有很多话题，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啊要跟大家说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各种薯类。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跟大家说到了薯类的营养价值哈、啊、说这种东西啊真的应该归到我们的食谱当中，每天有意识的多吃一点。其实说到土豆，很多朋友也爱吃，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哈，但是他们吃的可能不是我们菜品里的炖土豆啊、烧土豆啊，可能吃的是薯条啊、薯片啊，这也是土豆。
0: 其实薯那个土豆的名声啊就让这俩东西给弄坏了、
1: 哦、
0: 真的是好多人都说不敢吃啊，热量高 啊油炸的。实际上土豆有前一段时间啊，前几年一提土豆人家不满意，就觉得土豆不怎么样，其实就是被油炸给这个给捣乱的。它一般的我们的100克土豆才是90千卡的能量，那油炸完了以后薯条200几了，那肯定热量上去了，里边有好多油、
1: 哦、
0: 所以这个真的是不推荐。你还不如不吃呢。你要说你不吃土豆，我们可以慢慢劝你吃。你要现在就愿意吃薯片，或者就愿意用这个薯条，不吃多长时间不吃就特别想，这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就不就先别吃了。
1: 食材是好食材，因为烹饪方式的问题导致它热量迅速的提高了、
0: 而且高温的都炸的呀、
1: 哦、
0: 对吧，所以不好，这两个是不提倡的。
1: 薯片不提倡哈，
0: 薯条也不提倡。
1: 现在这超市里卖的薯片哈，有的可写着非油炸。徐静老师觉得这样的薯片怎么样？
0: 非油炸的薯片，哎呀，这还真是麻烦，因为这个零食我很少选，我不知道是另外一个脱水的加工的是吧？
1: 他说是好像是烘焙的那种。
0: 最起码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油的方面它解决了，可是呢，把那个土豆里边那些水溶性的营养素啊，B1、B2，我觉得可能也损失了。
1: 哦，
0: 没有油了也就没他们了。不是说有油就有他们，是说你没有油了，就没油这一点是解决了。但是你特别干的话，一些水溶性的物质，这些营养素保不住了。B1、B2、叶酸、维 C 特别娇气。没水了，它怎么存？它也没法存在，就不存在了。
1: 对，
0: 比起来我们直接那种炖呐、或者凉拌呀、拌土豆丝儿啊，损失还有一定的。你看那营养素的损失有。
1: 就是这个烹饪方式哈。有的时候越简单，越单纯，它可能对于食物的营养物质破坏就会越小，
0: 对，保存的越好。
1: 说到这个薯片、薯条，徐静老师都不推荐、不提倡哈。那还有一种用土豆做成的美食叫土豆泥。
0: 土豆泥呀、它单从土豆泥这三个字字面上来解释没有问题，就怕它后续的加的这些东西呀，有的就是妈妈给孩子土豆泥里边加点酸奶，这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哦，
0: 对吧？或者加点自己做的什么草莓呀，好多妈妈自己做草莓酱做得特别好，这些都没有什么，加点改善土豆这寡淡的口感，就怕加那真的加沙拉那个酱，
1: 对，
0: 那热量
1: 有些那个披萨店啊，还有就是西餐厅啊，你要一个土豆沙拉哈，他给你真的还挺作势的，放了好多沙拉，
0: 那个有问题，那热量不比那个炸那个薯条低，那沙拉酱里边的热量高，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食品添加剂，可能也算很丰富。我们在这个上面不讲究它丰富，简单点倒好。所以土豆泥蒸完了，浇点，其实土豆泥里边有的浇点胡椒，或者是自己拌的调调口，也行，尽量少加那种复杂的酱。
1: 其实我有一段哈，这个没做节目之前，年轻的时候，
0: 你现在也很年轻啊，
1: 就是吃水果我就拌那个沙拉酱，然后真的，我以我的现实经验告诉大家，好像2周之后我就长了 好几斤，
0: 那个是长肉一叫，就是很快捷的方法，让我们说很快，
1: 就是它是。

0: 植物油，然后和鸡蛋就是迅速的这个搅拌，然后使它成为一种糊状的东西。
1: 对，好吸收，
0: 嗯，
1: 热量高，
0: 对，
1: 那不长肉，
0: 口感很好，
1: 口感越口感越好，你吃的越多呀。
0: 啊，对呀，
1: 对呀，
0: 所以它就迅速的就发胖了。
1: 对，其实真的好东西啊，必须好好利用。
0: 嗯，
1: 这个利用就包括烹调方法，很关键。
0: 嗯，所以说这个土豆沙拉，如果是自家做的，没有加那么多脂肪含量很高的酱啊什么的，没有问题，也很健康。
1: 嗯，
0: 但如果您就觉得餐厅里的那个土豆沙拉它还很好，那就是一个误区了。
1: 嗯，
0: 说到这个土豆哈，因为它走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餐桌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它的烹饪方式相对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紫薯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嗯，很多家庭主妇也会用紫薯做一些面食，包括坐在我对面的徐静老师哈，
1: 嗯，
0: 经常会在家里做一些各色面食。
1: 对，
0: 嗯，
1: 各色不敢说，就是用紫薯我用的挺多的、
0: 哦、
1: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还是觉得它蒸的不好吃，所以
0: 有点柴、
1: 哦、啊，能接受、嗯、但我想呢，不让家里有老人更好一些。我有一次做紫薯特别简单，
0: 嗯，
1: 把紫薯也弄成泥，把红薯也弄成泥，黄的和紫的哈、
0: 嗯、
1: 都弄成泥，完了把这紫薯呢弄成一小饼这个形状，
0: 嗯，
1: 把红薯呢弄成一个小球，把这红薯这小球放在紫薯这个小方块上哈、
0: 嗯，
1: 你包是不是就等于紫薯包着红薯了？
0: 嗯，
1: 包完了以后呢，在那个椰蓉上，我买的椰蓉上边一滚，就全沾满了椰蓉了。
0: 嗯，
1: 中间要切一刀，你一看，中间芯是黄的、
0: 嗯，
1: 红黄的，外边是紫的，紫的外边一层雪白的椰蓉。小孩再不爱吃这三个东西的，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0: 他觉得太好看了。
1: 对，就是好多营养师，我都做完了。拍照就抢，没来得及怎么弄的就没了，
0: 就是都是熟了之后的。
1: 对呀、啊，直接就吃。
0: 哦，
1: 就你要是把紫薯泥和红薯泥都摆在那儿，不怎么好看。
0: 对呀、
1: 啊，它紫薯不干，水分少一点嘛，它能成型。
0: 哦，
1: 你把它弄成一方的，就小圆的，跟饺子皮似的，把那红薯比较稀软一些的放的、嗯，就弄成小球放一包。
0: 嗯，
1: 包完就成一球了，一裹那椰蓉，你在旁边一切，横着切一刀，
0: 特别漂亮。
1: 特别好看，真的还特别好吃、
0: 嗯、
1: 就是特有型，拍完片子也很漂亮，这颜色反差很大、
0: 哦、
1: 这样的紫薯也就吃了。
0: 您这是 NBA 里湖人队的配色、嗯、紫金配色哈。
1: 哦，你熟悉、
0: 嗯、
1: 就真的是挺好的。再有一种呢，就索性把紫薯和面、
0: 嗯、
1: 就跟面粉和在一起、
0: 嗯、
1: 和在一起呢，一层是紫薯和的面，一层是纯的面粉，然后卷在一起，蒸花卷儿、哦，那个、
0: 对对对，我看见你那个微信朋友圈里发的那个蒸出来那花卷特别漂亮。
1: 对，它那紫吧就不变成紫了，变成藕荷色了、
0: 哦、
1: 那种藕荷色就是有些女孩子喜欢的特别干净的那种藕荷色、
0: 嗯、
1: 吃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紫薯的那个味道
0: 哦、嗯、很淡雅，
1: 挺好的，真的是挺好的、哦、它营养素损失又不是太大，你终归得熟、
0: 嗯，
1: 是不是怎么都得让它熟？
0: 嗯，
1: 所以我觉着挺好的，就是紫薯在做面点上边就替代了好多天然色素，那意思。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花卷这么好看哈、
1: 哎，
0: 甚至都有点不相信这个色素是天然的了。
1: 这个花卷好看，就面点的好看，
0: 嗯、
1: 两个东西是最帮忙的，一个是紫薯，一个南瓜。
0: 哦，
1: 就你把南瓜弄成泥，它出来就是淡黄色的，
0: 哦、
1: 就比淡黄深一点吧。特别好看、
0: 嗯、
1: 这两个一个黄一个紫，就用它们俩解决问题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啊、调配一下颜色哈。
1: 嗯，也是比如有的朋友不是特别爱吃南瓜呀、
0: 嗯、
1: 那把南瓜做成面食他也就能接受了啊。南瓜其实也挺好的、嗯、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在替代主食的时候，南瓜也可南瓜熬粥，
0: 嗯
1: 啊，黄黄的出来。
0: 对，
1: 红薯也可以熬粥，你在外边买一碗红薯粥我可上过当。
0: 嗯，
1: 价钱挺贵的，我一想里边肯定是红薯贵吧，真正到碗里就给我三块小红薯，特别小的小三块。
0: 嗯，
1: 那我自己在家熬红薯粥，那大块是吧？不值。
0: 在家里做饭哈，在家里吃饭还是显得更加实在。
1: 对，实在多了。
0: 稍微花一点心思哈，吃食就会变得丰富多彩。
1: 对，
0: 而且会给您惊喜。
1: 嗯
0: 嗯，其实有机会真的应该好好学学面点，因为有的时候工作的原因啊，生活的节奏啊，你好像还没有时间去。真正的去学点什么，但是有的时候或许生活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
1: 对、啊、嗯，
0: 学会做饭不但对家人好，对自己也好，你永远饿不着自个儿。
1: 没错，而且我觉得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反正我可以保证在做饭的时候、
0: 嗯、
1: 不能说气功啊，但是我确实没有别的心思、
0: 哦、
1: 所有的比如做一个小时，我可以保证一个小时基本全在这个面点上。
0: 嗯，
1: 你还可以一个比较静心。
0: 对，静心放松的方式哈、
1: 啊、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发明
3: 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2: 扩大发新生
4: 新生，甚至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古诗中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圆明园的荷花屡屡在网络上刷屏，引爆热搜。那么在荷花养殖过程中到底有哪些科技含量？今天我们请到了圆明园园林生态科科长、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姜丽，来给我们做一个解答和科普。姜科长您好。
6: 哎，您好
5: 姜科长。首先第一个问题想从我们今年这个特殊情况问起，就是大家都感觉到了今年的天气呢，高温和暴雨它们交替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对荷花的长势会不会带来影响？我们圆明园是通过哪些现代化的园艺调控技术又保花又保叶又保景观，还能保水？

0: 维持稳定的。
1: 其实呢，我们主要还是做水生态的维护，加强日常的水体养护。像咱们提到的这些个，不管是高温啊、暴雨啊，还是说低温寡照，其实每一年有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包括说冰雹啊，我们园内的这个荷花也遭受过冰雹的这个袭击。那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保持园内的稳定合理的水位，同时呢，尽可能增加水体的流动性。像对我们园内的所有的这些个水生植物哈，咱们的水如果好，它都能够生长得会比较的健康。进水的这个水源吧，咱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园内是北京唯一使用再生水供给的一个五 A 级景区，所以它这个水里边的氮和磷以及一些有机物的营养物质呢，会非常的多，也容易呢诱发这个水滑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经过多年吧，栽植这个水生的植物，包括水下的一些个苦草啊、盐子菜呀、还有这个虎尾藻这些沉水植物啊，还有荷花、睡莲、黄花鸢尾这种萍水植物，进行什么呢？水生态的修复，就是对我们进园的这些个中水里边富含的比较多的这些营养物质进行一个植物的一个自然的吸收。所以利用这个植物的生长，把这个水体里边多出来的这些营养，把它吸收之后呢，就减少了氮磷的这种富集以及富营养化的这种情况。用这种生态的手段来维持水体的生态稳定，这就是我们园内主要的一个水质的养护的方法吧。我们圆明园的地势呢，是从西北比较高，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东南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会逐渐的降低。所以我们在子壁山房的这个位置，就是圆明园的最高点，它有一个中水管道，是保障我们园内日常景观用水的一个补充。然后从我们的东门那边有一个七孔闸，向我们的万泉河去排水。所以在这个暴雨的这个降临以前吧，我们就会对水位进行一个降低，然后呢进行一个防涝。以后呢，再加大再生水的进水量，同时增加排水量，这样呢就增加了水体的流动性，以确保这个水质的稳定。
0: 就是夏季它又有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说这个荷塘里哈，极容易滋生虫害和病害，在应对病害方面，我们采取了哪些综合的手段？
1: 像圆明园的这个荷塘吧，它是不能够进行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的。我们属于都是用生态治理的方法来去进行这个病虫害的这个治理。就是植物保护吧，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预防为主。所以，首先呢，要做到的就是加强平时的一个监测，定期的调查这个病虫害，提前干预，时刻关注我们荷花等这些植物的生长状态，尤其是在雨水特别多，就是温度比较高、湿度又比较大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产生这种病虫害的时候。然后，另外呢，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水生态的这个维护哈，还是同样的，还是要维持维护我们水生态的这个水质稳定，然后这样才能够确保荷花健康的生长，从源头上减少这个病虫害的发生。如果说在园内我们采取的手段的话呢，主要还是说进行全园区内的这个瓢虫这种天敌哈，我们对它进行保护和利用，就是以虫治虫。根据具体情况呢，如果发现了一些个这个虫子，我们也会人工去抓捕，同时呢也会放一些个这个诱捕的一些个灯哈，还有一些个像这个我们能够在园内看到的一些个这个黄色的这种砧板哈，进行一些防治的这种措施。像我们湖里面吧，也是比较害怕它会大范围的去发生，所以如果说发现了有一些个病叶，生病的叶子它会枯萎啊，或者是说大批量，它会看它有褶皱的这种情况吧，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清除处理，避免它那个大的这个范围的这种传播。而且像全园的这个湖塘里边，有很多荷花已经栽培了大概有20年左右了，每一年它都会不断的繁殖这个地下的这个种藕，它多了以后呢，就是一层一层的越来越多，多 大了以后呢，就容易发生一些这种病害，所以就是在园区内吧，还是要及时的去监测这个荷花的生长状况，及时的进行清割，并且把这些个有病的叶子必须得清除出园，不能在这个范围内啊让它保留下来。如果说它留下来，有可能它就会传染其他的健康的荷花。
0: 好，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北方养荷它的难度是远远高于南方的，为了让荷花在夏季开得很好，可能我们在冬季就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圆明园是怎么样做这个养护，它背后有哪些科学原理和养护的逻辑？
1: 一般圆明园湖中和种植资源谱里边的水位呢是相对稳定的，北方呢冬天的冰冻层也就是20公分左右，所以呢有这个水层还有我们这个淤泥的保护，我们的荷花的种藕呢它是可以在我们的北京陆地越冬的。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把这个水生植物自然枯萎以后的这些个叶子呀，还有像花茎啊、莲蓬呀，还有一些个枝干啊，我们都是要把它全部的要清除的。因为如果不清除干净的话呢，它可能会在水里边腐烂，腐烂之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水质，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个病虫害。其实湖里边包括说水生资源谱，就是荷花的种植资源谱里呢，它的这个养护呢是比较的简单的。最难的其实是盆栽荷花的一个养护，因为在北京吧，我们这个荷花如果在盆栽里，它就没有办法陆地越冬。我们每年冬天都要把这些盆栽的荷花转移到我们的温室大棚里。圆明园有几个温室大棚，专门就用来储存我们这个冬季的这些盆栽的这些荷花。每年呢，冬季呢就是越冬，春天的话呢，还要对这些盆栽荷花里边的这些种藕进行一个扣盆儿、分藕、重新栽种。所以它相对来讲呢，就是比较的繁琐一点，就是在养护的这个过程里边嘛。像夏季嘛，一般情况下就是盆栽呢，就是肥水的管理。像我们夏天蒸发量很大，盆里面的这个水的水位大概也就只有5到10公分吧。如果说有的时候一天如果不浇，那它叶子就全部都干掉了。这个对它的这种干旱的这种伤害是没有办法逆转的，就叶子一旦干旱卷边呢，影响它的这个整体的观赏效果，同时呢也会影响它的正常生长，所以夏季盆栽的肥水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盆栽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做好病虫害，虽然我们湖里面大塘里边的这个荷花是不进行打药的，但是呢盆栽的因为它选用的这些品种很多都是繁花的品种啊，是属于人工繁育的，它的抗病性哈就没有咱们大湖里边的这些个品种这么的强，所以呢它的在夏季的这个病虫害就是我们也是要定期的去监测，然后呢如果发现了比如说像蚜虫还有一些个这个枯萎的这些个病啊，都是要对它进行及时的这个病虫害防治的。另外呢就是对这个花期，像我们湖里面的这个荷花一般在每年的6月10号左右它就开始开花了。那盆栽不是的，盆栽会有一些早花的品种可能在5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开放了，所以我们呢就是盆栽的这个荷花还要进行这个花期的记录，因为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花期也不一样，着花量也不一样，就是说这种记录的工作包括平时的这种观测哈，对它的这个倾注的这个心血啊应该会更多一些。像我们另一种保存方式就是多价如云的荷花种植资源谱，大家可能都知道它里边存了200个品种，那这200个品种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品种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会出现错乱呀，或者是说它这个不适合咱们北方的这个天气，它也会有一些个品种的衰退，所以呢对里边的品种我们也要及时的要去对它进行品种校对和更新。湖里的话呢就是还是刚才说到的啊，水质的这个养护，一般我们每个月都要进行不同的湖区的水质检测，所以圆明园的荷花之美呢正是源于这份依循天时环环相扣的匠心守护吧，也不是说它就自己可以生长得非常好，也是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关注它，然后倾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养护吧。
0: 离不开大家的心血。
2: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0: 我们都知道荷花是能净水的啊，想请您啊，从植物的结构分层来进行拆解，比如说荷叶、荷梗、根系、莲藕分别都承担怎样的净水呀、吸肥这种功能？荷花它怎么样就实现了自我净化，又怎么样实现了稳定水域的生态平衡？
2: 其实在这里呢，我先想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那如果问咱们荷花的这个果实是什么呢？可能有很多人都会说是藕。但实际上呢，从这个植物分类学的角度说哈，我们这个荷花的真正的种子是莲子，就是我们对吃的那个莲子，那才是它真正的种子。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啊，再去说它每一个部位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净水的这种能力吧。像我们这个叶子，大家看到它很大的一片，最大的这个荷叶的直径甚至于有的都能达到50公分以上。所以它呢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绿伞，功能的话呢就是可以遮挡阳光，然后温度高的时候呢，水里边的这些个藻类它会过度的繁殖之后就会对水质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所以巨大的荷叶遮挡了阳光，就抑制了咱们这个藻类的过度繁殖。另外如果大家去细心的观察哈，也会发现荷叶本身呢它表面有一层蜡质层啊，所以呢如果有水滴到上面的时候，它会自然的滚落下来，在滚落的过程中呢也会带走荷叶上面的一些污物啊，比如说尘土啊一些东西，所以荷叶本身它就有自洁的一个效果。那荷花呢，荷花包括莲蓬它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荷花当然是美，
2: 它除了漂亮哈，咱们喜欢它，昆虫也喜欢它。就是说它会别管是荷花还是莲蓬哈，它都可以给这些昆虫提供一个栖息和庇护的一个场所。昆虫有很多哈，它都是有益的昆虫，它是可以以虫治虫的去治理咱们的这个病虫害的。所以说呢荷花呢它自身还会有花粉呀，还有它的这个有一些蜜，所以呢昆虫也特别喜欢吃它，这就是提供了一个昆虫的食源啊，以利于它的繁殖。那么根系的话呢，其实是每一节藕中间，如果大家去市场买藕的时候啊，可以看看它后面的那个不太粗大的部分啊，黑色的非常细的，也不是很长，算是根须吧，那才是它真正的根。而我们的藕吃的那个藕，它是根状茎，它其实是茎，它不是根。所以呢真正去吸附这个水里边多余的这个氮磷这些营养物质还有重金属的是根，所以根呢有抑制水体富氧化的功能。它把这个水体里边多出来的氮啊磷啊这些有机的这些个物质吸收了以后呢，水体就不容易富氧化。那富氧化会怎么样呢？水就会变成绿色红色，或者是说它会发臭。所以说呢它把这些个多余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吸收了，那自然而然的我们的水质就会更稳定。那莲藕呢，它很大，它到秋天的时候哈它会膨大，那么荷花的这种根状茎呢它就可以固定咱们的底泥淤泥啊，固定以后呢就防止了污染物再悬浮。那如果污染物悬浮之后，它也会融入到我们的水体中，所以这个莲藕的固定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就是整体哈，它从别管是荷叶、荷花、根还是莲藕，都有自己的一定的功能。
0: 原来大家以为自己啊很熟悉的事物，没想到对它的了解很少哈。那想问一问，我们圆明园呢成功复活了百年古莲，然后有的网友说圆明园会魔法，说这个沉睡百年的莲子它为什么能够发芽？就是我们的团队运用了哪些现代园艺育种催芽或者阻培这种方式哈，能让古莲重生年年开花？
2: 其实这不是魔法，就是科学与耐心的一个结晶。如园考古挖掘出来当时的这个莲子呢，其实有11颗。我们呢就是为了确保这个萌发率呢，是将它送到了中科院的植物所进行的破壳培育。所以说我们其实第一步要做的，要把这个古莲就要打破它的休眠。大家知道荷花在这个地球上哈是最古老的植物之一，它在地球上存活了1亿4500年。
0: 哇，
2: 就曾经有人类聚集的地方就有7000年的历史了。
0: 嗯，
2: 所以就是莲它能够在地球上存活这么多年，就跟它这个莲子的结构啊是分割不开的。它莲子如果大家拿到了，不是咱们吃的那个绿色的啊，那个绿色的那个呢，它还没有完全的成熟，真正成熟能够去栽种的莲子是黑色的，黑褐色的，很硬，非常坚硬。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是想去把这个莲子打破休眠，就要对它进行破壳。破壳的意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莲子底部的

制敌军核心布防情报。在这个关键节点，二野专属情报员房显志受组织指派秘密潜入重庆，专门对接刘宗宽。二人顺利接头之后，迅速搭建起一套滴水不漏的绝密情报交通线。为了保证情报绝对安全，避免暴露，刘宗宽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他利用自己的职务特权，从公署总务处调取空白官方军官护照，亲手为我方交通员伪造正规国民党军官身份。有了正规证件的加持，我方情报员就能光明正大穿梭在重庆的层层关卡之间，避开特务盘查。不仅如此，刘宗宽还提前规划了多条备选撤退路线，每一次传递情报都反复核对内容，排查风险，把暴露的概率降到了零。在正式决战开打之前，刘宗宽就已经源源不断地向二野前线输送核心情报。川东江防部署、长江沿岸兵力分布、胡宗南部队调防动向、地方守军战力详情等等，一份份绝密情报为二野研判战局、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最关键的一手依据。数年的潜伏蛰伏，一次次隐秘的情报输送，滴水不漏的伪装布局，让他彻底摸清了国民党西南防务的所有漏洞，也让他稳稳拿捏住了蒋介石的战略思维习惯。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决战前夕精准抓住蒋介石的战略误判，布下那套改写西南战局的连环妙计。在见证重庆解放立下不世奇功之后，刘宗宽褪去了谍战锋芒，他又活出了怎样低调通透的后半辈子呢？重庆顺利解放，大西南战局尘埃落定，刘宗宽这位潜伏在敌军心脏的无名功臣，终于不用再伪装隐忍，彻底卸下了虎穴潜伏的重担。按理说，他以解放西南第一功臣的功绩，完全可以身居高位，备受尊崇。可让人敬佩的是，解放之后，刘宗宽从不居功自傲，也从不对外张扬自己九死一生的潜伏传奇。山城解放之初，他受聘担任二野西南军区高级参议，继续发挥自己的军事专长，为西南地区剿匪维稳、整编起义部队、筹备边疆建设提供了大量专业的军事建议。没过多久，刘伯承元帅就专门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前往南京军事学院任教。要知道，南京军事学院是解放后咱们国家的最高军事学府，专门培育高级军事指挥人才，能受邀任教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最高认可。刘宗宽欣然赴任，他毫无保留，把自己多年在黄埔、陆大所学的系统军事理论，加上实战潜伏总结的战略经验，全部倾注在教学当中，手把手地培育咱们国家的新一代军事人才，为我国国防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因为工作调整，他转业回到重庆，从此深耕地方建设和统战工作。他先后担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重庆市主委、四川省委副主委等职务。虽然身居高位，但他始终谦和低调，心系民生，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实事，为地方谋发展。更让人动容的是，潜伏多年为革命立下大功的刘宗宽，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毕生夙愿，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从解放战争潜伏时期开始，他就一心向党了。所以解放后，他先后八次主动递交入党申请书，但都没能如愿。为什么我党一直没有接收他呢？其实党组织一直很认可刘宗宽的信仰和功绩，只是考虑到他身处民主党派。

在统战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为了大局考量，才一直劝说他留在党外发挥更大的价值。于是刘松宽坦然接受了这个任务。数十年风雨岁月，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无论经历何种坎坷，他追随党的初心从未动摇。哪怕身边无人知晓他的赫赫功勋，他也一直在默默奉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解放之后，台湾当局依旧被蒙在鼓里，完全不清楚刘宗宽的真实身份。他们甚至误传刘宗宽早已被处决，还多次派遣特务潜入大陆打探，最终都被我方公安部门悉数破获，足以见得他的潜伏生涯保密工作做得有多完美。岁月流转，这位历经乱世、半生潜伏、一生求索的老将，在1992年安然离世，享年87岁。在他逝世的第二年，经组织正式批准，刘宗宽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10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

0: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1: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4: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0: 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受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

0: 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1: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0: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7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4: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5: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5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2: 今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9: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 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

0: 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并保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3: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2: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4: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一米，我们将跟进清扫一米。
5: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执法人员游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6: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利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8: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9: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今天在北京举行，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

0: 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1: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3: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到我市宣讲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围绕县域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实地调研。
4: 山西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临汾市专场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8月20日到21日，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到我市宣讲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围绕县域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实地调研，并走访了大宁县、蒲县、洪洞县政协机关。省政协秘书长毛益民、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参加，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在洪洞县参加。张春林先后走进大宁县政协、大宁县泰德乡如谷村宁翠苹果示范园、山西信义达新能源有限公司、蒲县政协、华电抽水蓄能电站，以及洪洞县政协、一十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央直属粮库洪洞粮站、洪洞县中医医院等地，通过实地走访、查看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政协机关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企业安全运行、粮食储备及中医药产业发展等情况。张春林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的部署要求，以实干担当助力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省委部署的扩大内需、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建设美丽山西、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全力助推我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深入基层一线听民意、查民情、聚民智，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施治造福于民。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紧扣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四稳工作要求，在统筹城乡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守牢安全底线、助力乡村振兴上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我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政协力量。
4: 8月24日，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临汾市专场，全面解读临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王岩峰介绍，十五五时期是临汾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中央和省委赋予临汾的重大使命任务，在规划纲要编制和实施中对标国家战略，紧跟全省部署，立足临汾实际，回应群众期盼，坚持安全护市、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文化兴市、营商环境活市五市方针，提出了可考核、可推进、可落地的6大类、25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努力在服务国之大者中体现临汾担当，展现更大作为。 同时细化部署了12项重点任务和务实举措，推动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临汾一贯到底，渐行渐效，确保规划明确的事项落地落实落细。王彦峰说，临汾将践行领袖嘱托，走好转型之路，坚持固本与培元并举，既立足当下，优化提升旧动能，又着眼未来，培育塑造新引擎。在十五五期间，按照做好没文章、打好转型牌的思路，加快构建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扩大内需，筑牢增长支撑，把扩大投资和提振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投资端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民生补短板等重点领域，实施总投资2万多亿元的重点项目7050个。在消费端，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重点商圈建设，打造特色消费场景，积极发展首发经济、赛事经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培育消费增长新引擎，突出美美与共，加快城乡融合，聚焦共建美丽临汾、共享美好生活目标，一手抓千万工程，一手抓城市更新，围绕三山七河两轴线空间格局，一中心四组团、十绿廊、百景村、千年林、万亩田空间意象，打破行政边界，促进连片发展，城乡融合、产城融合、景城融合、文旅融合，实现产业支撑坚实有力，城乡交通高效通达，基础设施均等完善，蓝绿空间交织辉映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顺应群众期盼，厚植民生福祉，秉持安全是最大的民生理念，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大力实施电动临汾，构建零碳运输走廊，建设吕梁山、太岳山、汾河谷地绿色生态廊道，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民生牢牢抓在手上，持续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每年都兴办一批民生实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临汾人身上。王彦峰表示，未来五年，临汾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锐意进取，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图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发布会上，王彦峰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副市长王云、乔飞鸿、李艳平围绕深化能源转型、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粮保供、晋冀鲁豫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建设、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落实国务院国民健康食物规划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闻。近日，翼城县举行以微光敬不凡道德模范事迹发布晚会，受表彰的19名道德模范来自路网守护、农技推广、乡村教育、特教关爱、非遗传承、城市保洁、乡土记录与应急抢险等基层领域。他们数十年如一日践行岗位初心，以坚守全市诚信底色，以温情守护家的责任，以平凡善举传递着人间大爱。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翼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冯小燕。
1: 作为特教一线教师，我将以此为鞭策，始终坚守育人初心，传递师德温度。
0: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翼城县天龙救援队副队长陆涛。
2: 助人为乐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日常之中的默默奉献。今后我将珍惜这份荣誉，继续秉持志愿初心，坚守救援使命。
0: 翼城县群众王宇璇。
3: 这些道德模范就在我们身边，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榜样，踏实做好志愿服务，把向善的力量落实到实践的点滴行动里。
4: 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实施计划，丰富群众文体生活，蒲县福山组织开展特色赛事活动，点燃运动激情，迸发城市活力。2026年蒲县群众文化活动体育赛事乡村田园健康跑激情开赛。本次健康跑赛事设置10公里健康跑、 6.7 公里健步走两大项目，分为10公里健康跑方队、亲子健步走方队、返乡大学生青年方队、事业编制人员方队、成人健步走方队。随着发令枪响，全体参赛选手阔步向前，沿着赛道奋力奔跑，畅快前行。参赛选手王永田。
5: 我今天跑的是10公里组，也是侥幸获得了冠军。蒲县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是一路上四面环山，依山傍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妥妥的天然氧吧，跑起来非常舒服。
4: 参赛选手贺雪。
6: 赛道好，涂山景色也挺美的，赛道的氛围超级棒，整体来说咱们这个赛事挺好的，希望下一次还办，下一次还来。
4: 本次活动立足生态田园特色，深度融合体育文旅田园风光，赛道依山傍水，穿村过井，集中展现了心灵圣境、厚德蒲县的人文底蕴、天然氧吧的生态魅力，让广大跑友在奔跑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蒲县教育体育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高青龙。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品牌赛事培育，持续提升办赛水平，推动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让体育成为展示蒲县魅力、促进融合发展的重要窗口。
4: 一举新时代，情暖千万家。2026年福山县第9届消夏篮球赛火热进行，比赛中来自福山县机关单位、乡镇、企业的12支代表队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快速抢断、精准传球、跳跃投篮，默契配合，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每一次攻防精彩纷呈，队员们奋力奔跑，全力以赴，展现出极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竞技水平，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掌声不断。运动员孙凡哲。
8: 在比赛中，我们不仅体会到了竞技体育的激情，更深刻感受到团结协作、永不放弃的团队精神。接下来，我也会把赛场上的凝聚力带到工作中，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4: 场内比拼，场外助威，声声相融，共同点燃盛夏运动激情，营造出热烈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观众柴淑贤。
9: 孩子在场下看着运动员们奋力拼搏，能直观感受到坚持努力、团结协作的精神。我也会鼓励孩子多多参与体育运动，拥有健康体魄。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新华网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

0: 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今日，省民政厅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工作，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推动机构、社区、居家养老融合发展。通知明确阶段性建设目标，到2027年培育一批开门办院试点养老机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到2030年，开门办院成为多数养老机构的自觉行动和常态化服务内容，养老服务资源的社区化、家庭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1: 近日，古县2026年中镇霍山避暑康养旅游季及职工亲子康养研学活动在霍山云顶小镇启动，来自当地公安、交警、教师、医疗、环卫、新业态等多个行业的白族一线职工家庭齐聚山间，开启一场集避暑休闲、亲子互动、自然科普于一体的研学之旅。活动中，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自然博物馆，依次参观动植物标本展区、地质科普展区、生态演化展厅，近距离观察昆虫标本、乡土植物样本、岩石矿石展品，聆听物种演变、本地自然生态相关科普讲解。大家边看边问，在实物观摩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随后大家步入山林，分组参与探宝游戏，寻找松花、贝壳等自然小物件，沉浸式感受霍山独特的山野风貌。期间还穿插了亲子协作互动游戏，山林中欢声笑语不断。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周末，老王和媳妇逛街，儿子扯着妈妈的衣服说，妈妈妈妈，我要买遥控器，越多越好，最好能够批发好几箱子。
10: 老王媳妇头也不回地问他，儿子啊，买那么多遥控器干嘛呀？
9: 我发现咱家遥控器装电池那里面都有钱，我们多买几个遥控器不就发财了吗？
10: 一旁的老王突然变得焦躁不安，总感觉自己今天要倒大霉。
9: 大头快30的人了，还一直没有女朋友。今天啊，家里聚会，奶奶生气地对他说，
11: 大头，你到底什么时候找对象结婚呀？
9: 奶奶，你着什么急呀？
11: 当然着急了，我给你结婚准备的红包存银行利息都快1000了，早知道你这样，我当初还不如放余额宝里呢。
10: 妈妈语重心长地对亚楠说，从小你就不聪明，累死累活才考上个大学，毕业后还找不到好工作。
9: 一旁的亚楠赶紧安慰老妈说，让您费心了，不过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
10: 老妈叹了口气，继续发牢骚，哎，你说现在司机要难的，编辑要难的，会计要难的，

0: 叔有时候都指定要男的，妈实在是为你操碎了心呐。
1: 所以老妈您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0: 所以趁现在老婆还要女的赶紧上岗，要不然过两年我怕再有什么变化。老王楼上的邻居去年去泰国旅游买回来一大瓶蛇酒，里面

0: 问啊，哎，你那个蛇酒能不能分我点喝呀？
1: 别提了，蛇酒昨天喝完了。
0: 老王还不死心呢，接着问，就喝完了，那蛇呢？
1: 嘿，那蛇是塑料的。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和同学出去玩，偶然发现老爸在麻将馆，于是悄悄给老妈发了条信息，老爸又去打麻将了，好像已经输了2000多了，还欠了刘叔500块。
0: 回到家，大头看见老爸已经回来了，用一种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看着他，而老妈此时也一切如常，看电视嗑瓜子儿。大头走到他眼前，悄悄地问，
1: 妈，我给你发的信息你看到没有啊？你怎么也不去阻止一下老爸？
0: 老妈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说，阻止什么呀？我手机坏了，让你爸拿出去修了。
1: 老妈刚说完，大头就瘫坐在了沙发上，他觉着今天这个坎儿自己肯定是过不去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和老婆去游泳，他游累了就坐在那边休息，边吃水果，当老婆游过来的时候呢，你顺便喂了他一口。
0: 反复几次，老婆说了，哎，你别喂我了，我不吃。
1: 怎么了？还有你说不吃的时候啊？
0: 啊，我游一圈你就喂一口，我觉得这样特别像海洋馆里的炫海豚。大头家里一直都是老爸做饭，那天老妈心血来潮，主动查了菜谱，做了4个菜。
1: 为了鼓励他，在吃饭之前，老爸特意叮嘱大头，你妈做的菜啊，别管多难吃，咱们一定要吃干净，这样才能够提高他做饭的积极性。
0: 大头点头赞成，可是当他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螃蟹突然主动地夹住了筷子。
1: 文文接到老妈的任务，申请了一个小号，偷偷加了一下老爸。
0: 老爸同意了，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了。文文说，帅哥，你结婚了吗？
1: 哼，还结婚了吗？我闺女都跟你一样大了。
0: 那您闺女一定很漂亮吧？
1: 漂亮是漂亮，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0: 文文感到很纳闷，嗯，难道自己露出了破绽吗？不能啊，这才说了几句。
4: 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来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等人。

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一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自然没有办法一一而言。

我最近还蛮爱看你们的评论的，对于某一些好像爱得有点卑微的人，给你们提些建议吧，把你回复好的改成哦，把早安改成早，把晚安改成睡了，把知道了改成嗯，把拜拜改成走了。因为既然我们成不了他的例外，那他也配不上我们的温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突然很想喝冰可乐，也想一头扎进水里游泳，想躺在夜晚的海边看星星。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继日出月食之后，丁世光也是推出了新歌《凌月》。歌迷开玩笑，他快成天象音乐人了。而这首 R&B 曲风的歌曲呢，是轻快灵动，编曲又带了一点点 CD Pop 的味道。而最大的亮点来自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在众多外籍乐手带来的流畅写意的弦乐演奏。录音呢，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来完成，可以看出制作上是非常的用心。弓弦上的音符以及吉他贝斯电声的配器，使得歌曲带着我们翱翔太空，思绪也得到了别样的自由。

一看乘风2026的总决赛，陈浩宇呢是以往届乘风冠军的身份来回归助演，全开麦演唱了去年发行的新歌《克兰因兰的独白》，这来自于他的第一张个人全长专辑《我爱我》。克兰因兰是世上饱和度最高、最纯澈、深邃的蓝色，极致干净的吟唱舞台呢，则是刷屏短视频平台，让这首歌曲时隔一年再度翻红。这些年来，陈浩宇慢慢把重心放在了原创音乐上，这是一次大胆而且成功的尝试。我们来听陈浩宇《克兰因兰的独白》。

我们知道姓名呢是世俗贴给每个人的第一道标签，许君上线了新作《姓名》，收录在他第五张原创专辑唱片当中。创作《姓名》的时候呢，许君说自己一直在思考身份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姓名，可是在忙碌生活外界的评价当中，很容易就忘了名字背后最本真的自己，而这首歌曲也是他和自我的一次深度对话。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许君的这一首《姓名》。

0: 心，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君的字体，从姓名这首作品里看到的是许君思考的答案，按图索骥。我们会发现他此前的作品当中也一直在自省，比如说刚才那一首字体，体会一下这场自我对话的音乐旅程吧。当然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王菀之呢贡献了他出道以来的首次唱跳的舞台和表演，改编自告五人的原版爱人错过，去掉了原版摇滚的躁动，融入了轻快的国风编曲，搭配他标志性空灵细腻的港式唱腔，反差感十足，也唱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版本。

而来自于周深以及艾拉陈江桦所演唱的主题曲《全世界的雨》已经荣登新高会的榜首。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这首电影的插曲，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合作的《过海》。电影当中八个和尚没有得到成仙，凡人呢一起携手渡海，共度风浪，搭配起轻盈轻快灵动治愈的曲风，这一次有一种浪漫勇敢的美妙意境就在我们身边。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非常多的精彩的歌曲，更多精彩的歌曲就请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

0: 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除魔，他们经历了各种考验，为了求取真经，经历了9981难。但他们为什么非要经历9981难呢？这81难有什么不同？背后又有什么隐喻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听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永强来为我们解读《西游记》取经为何要经历81难。刘永强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曾评价《西游记》，作者构思之幻，则大虑在81难中。在《西游记》的情节设计中，81难是有着全局性意义的。81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当中有它特定的意义，它是古代阳数之极，9的9次重复，象征终极圆满，事物发展之于完备的状态。这数字在古代官制、天文、律术、宗教、医学等各种文献中均有提及。81难的设定在《西游记》中并不是很严格，比如最后一难就有凑数之嫌。观音菩萨看玄奘所经历的灾难簿，数下来只有80个，还少一个，所以又安排了一个老猿沉水作为一难，以补足81的数字缺憾。81难实际上只有41个故事，有些难并不是唐僧本人直接遭难。81难主要是为了突出81这个极致完备的数字。81难从结构上来说，可以分成设难者、施难者、受难者、解难者这样几个不同的主体。受难者其实也不单单是取经四众，在每个具体的灾难的描写过程中，那些妖魔所侵害的可能是那些地方的普通人。从国王到平民，从妇女到儿童，从百姓到僧人。比如说，车迟国国王听信众妖的蛊惑折磨和尚，在这个描写中，实际的灾难承受者主要是那些僧人，而取经四众只是扮演了一个救世主、一个解难者的角色。清代的刘一明在点评《西游记》时说，西游每到极难处，行者即求救于观音，为西游之大棺木，即为修行人之最要者，盖以性命之学，全在神明觉察之功也。他认为这样的描写不仅仅是一种结构上的需要，还有宣扬观音信仰的意义。而81难的寓意，从最基本的角度来看，它显示了这样一个过程。取经是一个理想，一种追求，这样一种理想追求要取得成功，一定不会是那么简单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须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西游记》作者通过对难的分类展开，强化历难克险、不断臻于完美的终极指向。总之，只有经过千辛万苦，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够实现完美的结局，这就是81难基本的寓意。由于《西游记》是一部以佛教人物的传奇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在演变过程中又被赋予了强烈的道教思想，同时世俗化的描写必然融入了

鲜明的儒家文化意识。所以《西游记》在中国古代小说的诠释过程当中，有一个其他小说所没有的奇特现象，就是儒释道三教竞相解说《西游记》，把《西游记》看成是演绎各家思想的一部小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具体呈现方式就是一个个降妖伏魔的故事。魔这个说法本来并不是中国固有的一种观念，虽然《西游记》里描写很多妖怪、精怪、鬼魂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想象，但是魔这个说法是来自印度，来自佛教。魔的梵文本意是扰乱、障碍等，从佛教的角度看，则指一切烦恼、疑惑、迷恋等妨碍修行的心理活动。降魔其实就是这种内心斗争的具象化。在《西游记》描写唐僧收服孙悟空，就是所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取经的首要努力，就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能排除干扰。这种欲望的干扰，不只是一个六贼无踪的简单的过程，它是贯穿始终的。很多降妖伏魔都可以理解为取经者所面临的内心困扰及其战胜这种困扰的艰辛过程。总之，八十一难有不同的寓意，但其内涵往往不是单一的。宗教的意义与自然、社会、人生的属性相互兼容，使八十一难的内涵更为丰富，阐释角度也可以更为灵活。但是《西游记》归根到底是一部小说，有小说的娱乐性。从根本上说，《西游记》以幻想的形式描绘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历艰克难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风貌。唐僧师徒出生入死，降妖伏魔，每个人都在这精神的试炼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品格。孙悟空的机智勇敢、诙谐幽默代表了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唐僧的坚定虔诚、软弱无能则体现了旧时代知识分子志行修谨，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却缺乏应对能力。猪八戒的贪图安逸、眼光如豆又反映出传统农民的保守心理，沙和尚的勤恳依顺则折射着我国民众朴实善良的品性，它表现了作者对民族素质的深刻反省，表现了作者希望人的精神境界臻于完美的高度热忱。刘永强教授说，《西游记》对八十一难的构想可以让不同的读者都受到启发。我们每个人的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有追求、有理想，就必然要走上一条实现这一追求和理想的道路，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战胜诱惑，战胜动摇，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西游记》关于八十一难的寓意和想象，可以成为我们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精神参照和动力。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充满着童年回忆的散文，来自作家张抗抗为我们带来的滋味。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两件事，都是同感觉有关的。一个夏天的夜晚，周围闷热的没有一丝风，凉席摸上去都发烫，好容易挨到后半夜才昏昏沉沉地睡过去。睡梦中忽然觉得有一只手在摇着我，只听得耳边有一个声音说，都起来都起来，起来吃杨梅。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房间的桌子上放着满满的一篓杨梅，那杨梅一个个又圆又大，红里透黑的，地上还有青绿色的树叶。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嘟囔着翻过身想继续睡觉。妈妈走过来拍着我说，快起来吃杨梅吧，你爸爸刚从果园回来，这杨梅是下午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爸爸的声音很兴奋，杨梅一定要吃新鲜的，隔了夜明天就不好吃了。我差不多是被爸爸抱起来放在椅子上的，我睡眼朦胧地坐到桌子旁边后还在打着瞌睡，但我多么想吃那些杨梅啊，平时我是最喜欢吃杨梅的，看来爸爸没有忘记上星期的允诺。我就那样半睁半眯着眼开始大吃杨梅。其实那时候我根本还没有清醒过来，舌头是硬的，牙齿是木的，嘴巴机械地蠕动着咀嚼着，喉咙好像也堵塞了。

我仍十分努力地吃着杨梅，因为妈妈说这是多么新鲜的杨梅，是难得吃到的，如果放到明天就会变味儿了。我一大颗一大颗地往嘴里塞着，差点连核都来不及吐出来。于是那一篓子杨梅一点点浅下去，大家齐心协力，终于把杨梅吃光了。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第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那只空篓子。好一会儿我才记起，那是昨天半夜里用来盛杨梅的一只篓子。那么，难道昨夜里我竟然是吃过杨梅吗？但桌子上那对杨梅证明我确实是吃过杨梅的。那篓紫红色的杨梅，每一粒的样子都很好看，像一个个深红色的绒绒球似的，从我的记忆中滚过。我将信将疑地起床去洗脸，在镜子里我看见了嘴边残留的红色，同我梦里的绒绒球的颜色一模一样，唇上还沾着碎珠子般的梅刺。可是我怎么一点都记不得那杨梅究竟是什么滋味了呢？许多年来，我始终在竭力回忆和想象那天半夜里吃杨梅的味道，但一无所获，于是苦恼由此而生。如果一个人明明吃到了盼望已久的某种好东西，却发现自己对此毫无感觉，毫无影响，这种无滋味的痛苦比吃不到自己想吃的东西更加难受。那年春节到外婆家去过年，春节的前几天我得到了一些压岁钱，妈妈说可以用它来买一样过年时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在小镇的街上转来转去，店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不知道应该拿这些钱怎么办。后来我走到了卖鞭炮和烟花的小铺旁边，那些五颜六色花花绿绿的炮仗很快吸引了我。我站在那个小铺跟前站了很久，因为我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买哪一种。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自己买过鞭炮这种东西，那是男孩子玩的，他们总是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冷不丁地点燃他们手里的鞭炮，悄悄扔到我们脚边，听我们捂着耳朵尖叫，然后开心地乱笑。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买一种最好的鞭炮，让他们大吃一惊。卖鞭炮的老头看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伸手递给我一只紫色的花纸筒，它差不多有一截甘蔗那么长短，比甘蔗更粗些。老头笑眯眯地告诉我说，这是今年的新品种，放在地上点着以后，会喷出像节日天空中的烟火那样金黄色的火花，很好看的。我说，那是像喷泉一样的吗？他摇摇头，说是像下雨一样的。那么，就是金黄色的雨，一粒粒金光闪亮。这个景象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差不多刚好购买一只，真够贵的呀，但它实在是很诱人。我迟迟疑疑地站了好一会儿，最后掏出了我所有的钱。回家的路上，我举着那只纸筒一路疯跑，恨不得马上就把它点着。可惜离年过三十还有好几天呢。外婆仔细端详着那只烟花，说这么珍贵的东西一定要等到过年才能放的。妈妈说那就年三十吧，叫全家还有邻居都来看。那真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共享这美丽的欢乐。

这是一篇来自作家张抗抗关于童年回忆的散文《滋味》，是不是也把正在听节目的你拉到了儿时美好的回忆中？这篇文章写的是作者儿时生活中两件有滋味的事儿，第一件是无滋味的痛苦，第二件是有滋味的幸福。前者是满心盼望，临了却毫无感觉到懊恼、难过、失望，而后者苦熬苦等，终于让人感受到新鲜、刺激、美丽。正是通过对品尝两种不同滋味的描写，让我们深切

0: 的感受到，无论是感觉不到的滋味，还是感受到的新鲜刺激的滋味，都是生活的滋味。而只有经过自己主动努力体验获得的，才是最美的快乐。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到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不刚看书，书不翻，桂花酒。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近年来啊，一直上涨的油价让许多车主都感到烦心，所以有人为了节省开支，给汽车加油时通常都不会加满，而是加上200块就走，认为这是最省钱也最不伤车的加油方式。那么选择加满和每次加200元到底哪个更划算呢？如果加油加到跳枪后还能继续加吗？对汽车有没有危害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加油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刘欢的《在路上》。

在路上这首歌是专门为 CCTV 营在中国创作的主题曲，这首励志歌曲和节目主题一致，表现创业虽艰难但仍会坚定地走下去。汽车加200就走和每次加满哪个更划算呢？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种，每次加200块钱，一般来说这类人跑到油表剩最后一格，但不至于报警灯亮，经常跑的也是一些短途，只需要200块钱的油就可以应对了。而且他们认为将油加满车辆整体的重量会增加，从而增加油耗，所以他们通常会一次加200块钱的汽油来保证日常行驶，如果要跑高速再加满汽油就可以了。您觉得这样做有道理吗？

每次只加200块钱汽油不同，有些车主啊为了省事儿，选择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于是就有人站出来说了，一次性的把油箱加满会对碳管造成损害，再加上载重的增加会消耗更多汽油，每次只加200块钱的油显然更加划算，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汽车的碳缸会因为加满油而受损，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种汽车本身就属于设计缺陷，是不能在市场上投放的。一般来说啊，200块钱大约能

加到30升左右，而私家车的油箱容量通常是在45升到60升左右，这就代表着我们花200块钱只能加满半箱油，加满油的油箱最多也就比加200的油箱重10几公斤，而这个重量显然还不足以影响到本来就以吨为单位。

0: 你这几个层面的事情要做好。
1: 一位女生跟我们说，她说啊，她谈了6年的恋爱了，他们是从大学1年级就开始谈恋爱的，谈到现在，她会觉得男朋友和她之间好像各种各样的感觉都已经很习惯、很自然了，两个人之间已经不像别人那种热恋的感觉了。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他一天两天不找自己，甚至没有什么消息，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就是他就在那儿，就是这种感觉。最近呢，有一个男生总是找自己，而且最近有一个男生呢还邀请自己去看戏剧，自己正是很喜欢这个戏剧的啊，而且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吧，自己就觉得挺开心的，说话什么的都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也会注意，如果有那么一两天没有消息的话，还会特别的惦记，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男生对自己是有好感的。他说，可是我又知道我和男友之间是很稳定的，我该怎么对待这样一份新来的感觉呢？
2: 其实在恋爱当中可能这类的情况会有所出现，对吧？毕竟是在恋爱当中他是有一个选择的权利吧，对不对？也许我当初选择的那个不适合我，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更适合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我希望这个女孩子呢能够做到的是把前一段的情感经历等等有一个了结，有一个结束，然后再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1: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并没有打算结束之前的那段感情，
2: 有一点
1: 因为对，因为他强调的是和现在的男友没有什么感情上的矛盾，只是习惯了。
2: 对呀，6年当然了，就是习惯了，
1: 就习惯了，
2: 缺乏一些新的元素在里边了。
1: 对，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你就在那儿，你理或不理，约或不约，你都在那儿，是吧？
2: 所以
1: 就是这种感觉。
2: 对，所以他有一个选择。
1: 对，
2: 才会有一个选择。
1: 所以一旦有一个新的一个刺激出现哈，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符号出现，你又觉得蛮合得来的，蛮聊得来的。你此刻就是你的注意力好像或者这么说吧，你的感觉仿佛回到了6年前。
2: 是的，
1: 那种感觉。
2: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如果你并不是因为和现任男友有很大的矛盾和纠纷，你即便是做了一个了结，选择了这个现在这个约你看戏的这样一位男生，6年以后会怎样呢？
2: 那就很难说呀，
1: 对吧？
2: 那就很难说。就是我是觉得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要一段结束再开始一段新的，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1: 哎，对，那我会觉得你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你要确定的是你和你现任男友真的是不是因为有矛盾合不来，还仅仅就是因为相处了6年，大家在恋爱的路上走的时间长了，疲了，倦了，没有什么太新鲜的感觉了，这个现在这个人仅仅是聊天聊得来，其实你并没有去相处，所以你并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正让你觉得很有感觉的人。
2: 对，所以呢处理这件事情也要慎重，前思后想吧，这么说。
1: 要特别的谨慎哈。
2: 对。
1: 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今天是吴若梅老师，和大家来一起探讨分享各位遇到的感情问题。有一位女生说，我现在来到男朋友家里的这个城市挺远的，父母其实特别的不放心。我是北方人，男朋友是南方人。他当时跟我说，他们这个城市工作机会多，整体的经济发展也会更好一些，所以呢，就让我到这儿来了。 那么毕业之后我就在这儿

0: 他在这儿很快就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的父母呢也比较帮他，他的确也有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在这儿。我在这儿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工作也还可以吧。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争吵，这是我们恋爱的第四年，争执很多。他提到过要结婚，我没有太多的信心，因为觉得总是在吵架，觉得观念差异比较大，觉得我想要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觉得我到了这个城市之后，我其实挺依赖他的，但是他并不像是我能够依赖的那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是挺难过也特别失望的。很多次我都想收拾东西，我想回到我的家乡，回到我们的我家的城市去，但是他又会拦着我，又会请求我留下。他对我有的时候是很好，可是还是不够我期待的那个样子。再加上这里几乎都是陌生的啊，他的亲戚朋友，虽然我可以到他家去吃饭，他的亲人朋友们，如果我万一有什么事情，也会帮我解决，比如说找个工作啊。啊，搬个家呀什么的，但是我感觉还是那不是我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我从小我的同学朋友都不在这儿，办公室呢也都是本地人，我自己和他们也很难有融入感，所以我就是觉得很孤独，越孤独就越想和他吵架，就越挑理儿，我该怎么办呢？
1: 她一个女孩子跑到很远的地方去，都是她家的亲人，对吧？这种孤独的心情能理解，谁都会孤独，感觉到自己无依无靠，只有这么一个男朋友。但是我是想，她到了那个城市里边，男朋友的那些亲属们能够帮助她，比如搬家，能够帮助她找一个工作，这朋友之间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这个女孩子返回到北方的这个城市，你的那些亲朋好友在你搬家的时候也就是能帮你搬个家，你找工作也就是能够帮你找个工作或者提供一些线索，大体是一样的，对吧？但是同样是这样，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在那边没有归属感而在这边有归属感呢？是你肯把你自己放到你家乡的这些朋友当中去，而你现在到了南方，到了你男朋友所在的那个城市，你就没有把自己放到那些人当中去。你现在说办公室都是他当地人，我跟他们好像怎么也说不来，这你是什么，你我画一个道，你们是当地人，我是外来的人，对吧？你没有想过说我要跟这些人做朋友，要搞好关系。你的大姨那好，也是我的大姨，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这对他家的人来说，如果你是把自己放进去的话，跟他们很快融为一体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孤独感，对吧？能够帮你搬一个家，能够给你找工作这样的一个亲属，非常棒了，很好了，对吧？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身边的那些亲属能帮助我们做什么？是吧？哎，就是你先把这个把自己隔离在外的这个状态里，把它分离出来，然后你再把你的这些孤独的感觉，独自一人在这个外地的这些感觉，说给你男朋友听，让他尽可能的能够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你，给你更多的关爱。其实。我没有看出他们两个人必须分手的一个可能，因为也都挺好的，人家家也没有对他多不好，对不对？所以你要先调整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然后再去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多时候的一些我们不舒心的地方也未必是别人给我们的，
0: 对，
1: 可能是我们自己
0: 找的，对，就是自己在一个牛角尖里了，然后自己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我是外来的，我漂泊在你这个城市了，
1: 很悲惨的、
0: 然后呢，就像他说的，他对自己的觉察是有的，就因为自己先把自己这个想象的很孤独，或者说自己放大了自己的那种孤独感，你就特别的依赖你的男朋友，你就会觉得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只有这个他是你的依赖啊，这样的话你对他要求就很高，这就失去了恋爱当中的那个两个人的一些公平。
1: 对。
0: 啊，因为这个你想象的是你的男朋友要担当你的人生，就是你在这里的所有的情绪啊，好啊坏啊，这个你的前景啊，你的吃喝啊，你的高兴与不高兴啊，你都需要你男朋友帮你担着，那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恋爱状态。
1: 没错没错，他也担不住的。
0: 对，
1: 时间一长他受不了了。
0: 对，我们老想象的像一个偶像剧一样，男朋友觉得你到我这个城市来了，你的任何事情我都来保护你，你的任何事情我都要想到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恋爱关系不够健康的。
1: 所以你自己必须先站直了，是一棵大树，然后把你自己这棵大树放在人家那一群的那个森林里边去，你就不孤独了。
0: 对。

0: 有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我有一个女儿，今年快6岁了，那我离婚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离婚3年来呢，因为带着孩子一直都没有再遇到更合适的人，也见了挺多人的了，趁着年轻还是想再婚的。前夫是非常渣的，很不堪啊，我想遇到一个比较好的人，和人家一起抚养孩子。那么在前不久呢，别人就给介绍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也带一个孩子，也是个女儿，女儿跟我的孩子就差半岁。这个男人的条件非常好，本地人，父母自己有生意，父母做得不错，他自己也做得挺不错的，工作啊，经济能力啊，房子啊，都挺好的，方方面面都不差。这是亲戚托别人介绍给我的，但是当我觉得他各种各样的条件都不差之后，那么我也说服我自己说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吧。是因为第一面见他，我就发现这个人的长相谈吐我并不喜欢，我在勉强我自己和他接触了1个多月的时间，依然觉得不喜欢。一方面呢，理智告诉我说他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另外一方面呢，感情又告诉我说太难相处了，每次都觉得不想和他相处，总是在打架。说给了介绍人听，介绍人以及我的家人都在说我，说我离婚了还那么挑，说我带着孩子还那么挑，说我带着孩子能遇到这样的人，人家待我那么好，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就开始自己不知道自己想法到底是哪里对还是哪里错，我是不是离了婚带了孩子，我就应该更偏向理智一点，而不要那么多感觉和情感。
1: 理智一点是对的，理智一点是没错的，不要那个一道门子一糊涂就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不负责任的决定。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你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条件很好是锦上添花。是锦上添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那锦，你得喜欢这个人，然后才可能有锦上添花。如果说
0: 的对，
1: 这个人谈吐也不喜欢，出事儿也不喜欢，或者跟你在一起你会看到他浑身的那些毛病，你不喜欢的那些小毛病小动作，那我觉得那锦上添花就没什么意思了。不是说带着一个孩子我就要降低标准怎么怎么样，如果说带着一个孩子自己经济独立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我要找的这个人我要看着他都不痛快，那我干嘛要让我不痛快呢？所以我倒是觉得你先还是要考虑这个人你能不能爱上他，然后再考虑条件的问题。带着一个孩子结婚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他还有一个孩子，组建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在一个不容易组建的一个家庭中，如果跟他结了婚，然后你再看着这个人的举止谈吐你都不喜欢，那何苦呢？
0: 对，所以其实两个人生活啊，这个感情这个事情真的是基础，
1: 没错。
0: 感情如果不好，勉强接受了，什么条件到婚后你都不会觉得那是让你舒服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先考虑爱不爱这个人吧。

0: 对，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她说我和我爱人，我们俩是二婚，她呢之前有一个孩子，我和她结婚的时候没有孩子，现在我们结婚九年的时间了，有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孩子五岁了，是一个儿子。那么她突然最近开始对我不好，她对儿子是挺好的，她突然对我说她不想过了，她一直都觉得我们不合适，她想和我分开。我对她说，你要把话说清楚，我们怎么就不合适了？平时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像很多夫妻一样，大家有的时候偶有争执，但是并没有那么多比较深的矛盾。但是她的态度很坚决，她就觉得我们有问题，她想离婚，可又不告诉我究竟问题在哪里。问她，她就说就是看你不顺眼，然后就开始对我冷战。那么我问她你要怎么离婚，她说她坚决要儿子，但是她想和我离婚不过了。我怎么努力呢？因为我根本都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1: 那么我觉得倒是可以调查一下了哈，了解一下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了。如果说他原来已经有过一个孩子了，经过法院要是判的话，可能这个女的是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角度的。这个男人已经有过一个孩子了，这个女人
0: 如果想要孩子的话，
1: 孩子
0: 可能会跟这个判给女方，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他已经有过了嘛，他等于是这个男人名下有两个孩子。
0: 对对，
1: 所以你要是如果不想跟他离婚的话，或者说要想把孩子的抚养权归自己的话，可能协议离婚就做不到这一点了。你就只有走法律程序，让他去起诉，然后让他提出来这个不想过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同时这个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财产的问题。财产的问题就是说尽量不要让他转移财产，因为他已经铁定心思跟你离婚了，你没有多少财产。还有你可以适当的想办法去调查他，取证他为什么跟你离婚。我想这还是需要做一些的，因为他提出一些证据，你也要提出一些反诉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0: 如果是走法院程序的话哈，那当然这个有可能你查得出原因，有可能你调查不出真实的原因。
1: 对对对，
0: 有些人可能一直是把心思藏得很深的，
1: 对，
0: 你并不知道他真正想和你离婚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但是我是觉得假如夫妻当中有一方如此坚决地提离婚，那你真的要做好应对离婚的准备。
1: 没错，
0: 因为毕竟这是两个人的生活。
1: 是的，其实说到过不下去离婚，真的要是能够像君子一样哈，说我们过不下去了，把问题摆出来，我们就拜拜也挺好的。就怕这种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就突然杀出一手，而且有的人在这些问题上做的就很损呢。很损，就是比如我提前转移好财产，或者我弄很多那个借贷的这样的一个那个真的假的那样的证据等等，就会特别丑恶。
0: 对，
1: 这个特别丑恶就让人觉得哎呀，就对于婚姻和爱情就大打折扣，这个信念就大打折扣。
0: 对，
1: 所以说还是在选择的时候睁大双眼吧。
0: 是在选择的时候要睁大双眼，那在过日子的时候也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1: 对对，
0: 那我们还得应对这种变化哈。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说我们当时认识的时间不长，我们就确定了我们之间做恋人的关系。那我们谈恋爱呢也不到一年的时间，她这个像咱们问的是一位女士哈，她说这个她我老公就积极张罗着领证了。现在呢我是挺纠结的，因为当时我的经济条件好过于她。他做生意周转不过来的时候找我借钱，那时候呢我自己会有积蓄，后来我把我的积蓄都借给他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又积极的让我帮他张罗着各种各样的借贷，找朋友借，找亲人借，甚至划信用卡给他。他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以后的生活，说他以前挣了钱一定会给我还上。

0: 啊，但是我们现在结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基本上都是所有的债是我自己在还。我自己的收入不够还的时候，我自己也只能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东拼西凑的再去还债。而他呢，一点都不给力，每天都对我说，再等等，再等等，很快就有希望，再等等，再等等，很快我就能挣钱。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日子可能太难了，怎么熬得下去啊？等于完全是把你的这个经济全都抽空了，被他不知道哪去是做生意了还是挥霍了，完全不知道还你在这儿。
0: 对，也有可能是做生意没有能力挣钱的人，这也多的是。
1: 对，有可能
0: 就眼高手低，自己这个看的行业也不准，或者运气也没有那么好，或者运作的能力也不强，那就是这样的。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能承受多少。
0: 对，
1: 你能承受多少？比如说20万你都已经承受了，他后边可能还有30万，
0: 嗯，
1: 你承受得了吗？
0: 嗯，就这可能是个无底洞。
1: 对，
0: 但是对方呢又总给你一点点希望，人就是这样的，他总是觉得我现在要是止损了，比如说我现在再也不给他借钱了，我和他没有这个关系了，那我以前的损失就拿不回来了。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那么继续借也有可能这个坑越来越大呢。
0: 对，就是现在她跟她老公的关系就像是一个赌博人的心态。
1: 对啊，
0: 是吧，
1: 对，
0: 你明明看不到希望，你老公的这个事业工作挣钱的能力都是这个样子的，假如说再拖下去你可能会更难过。我觉得是这样，你要及时止损。我们并不是说结束这个婚姻关系，而是我不再给你借钱了。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所有的力量要放在我要还我们借的这一屁股外债上。那么你呢，能干就干，不能干你想办法自己去赚钱。比如说你哪怕现在不做生意，你去做一点别的职业，你哪怕踏踏实实去找个工作，或者说你凭着自己的劳力去挣钱都可以啊。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说就是第一点，就是不再给他借钱，不再给他把钱送上去，由着他去做那些扔进去连想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意。那好吧，你再看他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如果他真的可以放下那些面子也好，身份也好，去做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那么你们两个人将来还齐了钱以后，还是一个小的温暖的家。
0: 嗯，
1: 如果他继续逼着你去借钱，那么也有这个可能，婚姻就进行不下去了。
0: 嗯，
1: 那么就只好各自把自己的债务分一分，然后人也就分了吧。
0: 有人可能会说，哎呀，当一方夫妻双方一方遇到困难的时候，另外一方不应该全力支持吗？
1: 全力支持是有限度的，对吧？比如说我能够承担20万，
0: 嗯，
1: 超出之后的那50万怎么办？
0: 对，
1: 拿什么支持？
0: 嗯，
1: 我支持不了了。
0: 嗯，
1: 那就及时止损。第一就是你停止，我不再借给你了，我不再给你借了，我也不张罗什么了，我能还上就已经不错了。你去干工作，去找工作，
0: 嗯，
1: 那还能过，对吧？如果继续的话，那就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只好去划分一下债务。你们借了100万，对不对？你付50，我付50。
0: 嗯。是的，
1: 就这样。
0: 对，所以这个虽然说我们要支持伴侣，但是要知道在婚姻生活中双方都要扛起责任来。
1: 没错
0: 啊，不能是另外一方任性，只让一个人担这个责任，是吧？
1: 对。
0: 嗯，谢谢吴若梅老师。这里我们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和情感、家庭关系、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道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汉

0: 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

0: 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 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5: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6: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5: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6: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8: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 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7: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

0: 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1: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2: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3: 我回来了。
4: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5: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4: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5: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了，
4: 塞到手套里头了，是吧？
5: 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上戴着了，吃饭也戴着了。
4: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倍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5: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沙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9: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0: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 124.54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7.34 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3: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4: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非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5: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2: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6: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

0: 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1: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89.4， 低于七月修订后的 90.2， 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1: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5 美元，收于每桶 82.36 美元，跌幅为 3.1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9 美元，收于每桶 88.58 美元，跌幅为 3.89%。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十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十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排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陈浩龙，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到我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围绕县域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乡村振

0: 乡等实地调研。
1: 山西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离本市专场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做主发布并答记者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我是晋芳。
1: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8月20日到21日，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到我市宣讲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围绕县域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实地调研，并走访了大宁县、蒲县、洪洞县政协机关。省政协秘书长毛益民、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参加，市委常委、洪洞县委书记张进伟在洪洞县参加。张春霖先后走进大宁县政协、大宁县泰德乡如谷村、宁翠苹果示范园、山西信义达新能源有限公司、蒲县政协、华电抽水蓄能电站，以及洪洞县政协、一十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央直属粮库洪洞粮站、洪洞县中医医院等地，通过实地走访、查看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政协机关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企业安全运行、粮食储备及中医药产业发展等情况。张春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以实干担当助力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省委部署的扩大内需、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建设美丽山西、保障改善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等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全力助推我省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深入基层一线听民意、查民情、聚民智，深入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施治造福于民。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紧扣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四稳工作要求，在统筹城乡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做强实体经济、守牢安全底线、助力乡村振兴上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我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政协力量。
1: 8月24日，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临汾市专场，全面解读临汾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王延峰介绍，十五五时期是临汾推进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中央和省委赋予临汾的重大使命任务，在规划纲要编制和实施中对标国家战略，紧跟全省部署，立足临汾实际，回应群众期盼，坚持安全护市、生态立市、工业强市、文化兴市、营商环境活市五市方针，提出了可考核、可推进、可落地的六大类、25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努力在服务国之大者中体现临汾担当，展现更大作为。同时，细化部署了12项重点任务和务实举措，推动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临汾一贯到底、见行见效，确保规划明确的事项落地落实落细。王延峰说，临汾将践行领袖嘱托，走好转型之路，坚持固本与培元并举，既立足当下，优化提升旧动能，又着眼未来，培育塑造新引擎，在十五五期间按照做好没文章、打好转型牌的思路，加快构建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推动新旧发展。

0: 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持续扩大内需，筑牢增长支撑，把扩大投资和提振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投资端聚焦产业转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民生补短板等重点领域，实施总投资2万多亿元的重点项目7050个。在消费端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重点商圈建设，打造特色消费场景，积极发展首发经济、赛事经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培育消费增长新引擎，突出美美与共，加快城乡融合，聚焦共建美丽临汾、共享美好生活目标，一手抓千万工程，一手抓城市更新，围绕三山七河两轴线空间格局，一中心四组团、十绿廊、白景村、千年林、万亩田空间意向，打破行政边界，促进连片发展，城乡融合、产城融合、景城融合、文旅融合，实现产业支撑坚实有力，城乡交通高效通达，基础设施均等完善，蓝绿空间交织辉映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顺应群众期盼，厚植民生福祉，秉持安全是最大的民生理念，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大力实施电动临汾，构建零碳运输走廊，建设吕梁山、太岳山、汾河谷地绿色生态廊道，着力打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城市，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民生牢牢抓在手上，持续聚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每年都兴办一批民生实事，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临汾人身上。王艳峰表示，未来5年，临汾将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心聚力，锐意进取，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图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篇章。发布会上，王艳峰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副市长王云、乔飞鸿、李艳平，围绕深化能源转型、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粮保供、晋冀鲁豫大宗商品骨干流通走廊建设、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落实国务院国民健康食物规划等方面，回答了记者提问。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近日，翼城县举行以微光敬不凡道德模范事迹发布晚会，受表彰的19名道德模范来自路网守护、农技推广、乡村教育、特教关爱、非遗传承、城市保洁、乡土记录与应急抢险等基层领域。他们数十年如一日践行岗位初心，以坚守全市诚信底色，以温情守护家的责任，以平凡善举传递着人间大爱。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翼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冯小燕。
4: 作为特教一线教师，我将以此为鞭策，始终坚守育人初心，传递师德温度。
3: 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翼城县天龙救援队副队长陆涛。
5: 助人为乐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日常之中的默默奉献。今后我将珍惜这份荣誉，继续秉持志愿初心，坚守救援使命。
3: 翼城县群众王宇璇。
6: 这些道德模范就在我们身边，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榜样，踏实做好志愿服务，把向善的力量落实到实践的点滴行动里。
0: 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实施计划，丰富群众文体生活，蒲县福山组织开展特色赛事活动，点燃运动激情，迸发城市活力。2026年蒲县群众文化活动体育赛事 乡村田园健康跑激情开赛。

0: 本次健康跑赛事设置10公里健康跑、6.7 公里健步走两大项目，分为10公里健康跑方队、亲子健步走方队、返乡大学生青年方队、事业编制人员方队、成人健步走方队。随着发令枪响，全体参赛选手阔步向前，沿着赛道奋力奔跑，畅快前行。参赛选手王永田：
1: 我今天跑的是10公里组，也是侥幸获得了冠军。出现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是一路上四面环山，依山傍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妥妥的天然氧吧，跑起来非常舒服。
0: 参赛选手贺雪：
2: 赛道好，涂山景色也挺美的，赛道的氛围超级棒，整体来说咱们这个赛事挺好的，希望下一次还办，下一次还来。
0: 本次活动立足生态田园特色，深度融合体育、文旅、田园风光，赛道依山傍水，穿村过井，集中展现了心灵圣境、厚德蒲县的人文底蕴、天然氧吧的生态魅力，让广大跑友在奔跑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蒲县教育体育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高青龙：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品牌赛事培育，持续提升办赛水平，推动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让体育成为展示蒲县魅力、促进融合发展的重要窗口。
0: 一举新时代，情暖千万家。2026年福山县第9届消夏篮球赛火热进行，比赛中来自福山县机关单位、乡镇、企业的12支代表队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快速抢断、精准传球、跳跃投篮，默契配合，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每一次攻防精彩纷呈，队员们奋力奔跑，全力以赴，展现出极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竞技水平，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掌声不断。运动员孙凡哲：
4: 在比赛中，我们不仅体会到了竞技体育的激情，更深刻感受到团结协作、永不放弃的团队精神。接下来，我也会把赛场上的凝聚力带到工作中，以更饱满的热情、更昂扬的斗志，扎根岗位，履职尽责，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0: 场内比拼，场外助威，声声相融，共同点燃盛夏运动激情，营造出热烈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观众柴淑贤：
5: 孩子在场下看着运动员们奋力拼搏，能直观感受到坚持努力、团结协作的精神。我也会鼓励孩子多多参与体育运动，拥有健康体魄。
6: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新华网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今日，省民政厅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部署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工作，助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推动机构、社区、居家养老融合发展。通知明确阶段性建设目标，到2027年培育一批开门办院试点养老机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到2030年，开门办院成为多数养老机构的自觉行动和常态化服务内容，养老服务资源的社区化、家庭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0: 近日，古县2026年中镇霍山避暑康养旅游季及职工亲子康养研学活动在霍山云顶小镇启动，来自当地公安、交警、教师、医疗、环卫、新业态等多个行业的白组一线职工家庭齐聚山间，开启一场集避暑休闲、亲子互动、自然科普于一体的研学之旅。活动中，孩子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走进自然博物馆，依次参观动植物标本展区、地质科普展区、生态演化展厅，近距离观察昆虫标本、乡土植物样本、岩石矿石展品，聆听物种演变、本地自然生态相关科普讲解，大家边看边问，在实物观摩中学习自然科学知识。随后大家步入山林，分组参与探宝游戏， 寻找松花、贝壳等自然小物件，沉浸式感受霍山独特的山野风貌。期间还穿插了亲子协作互动游戏，山林中欢声笑语不断。
6: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天早上还算是比较晴好，昨天半夜就是夜晚的时候，你出门你就会看到抬头看到那个云朵的这个云层的一个覆盖情况，你就会觉得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因为老听老人说那个话，什么早雾晴晚雾阴之类的这种状态啊。当然最近的天气情况，我市今天整体来说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依然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27号和2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呢，是会有一个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要提醒公众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此刻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要告知一下大家了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上学的早高峰时间段啊，我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内通行状况，各个路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都可以正常通行，唯一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依然呢还是在广宣街。广宣街这边呢是从车站街的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广宣街的南口解放路十字路口，这边呢是南北双向堵车情况比较严重，提示各位了啊，依然是南北双向堵车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另外呢是车站街这边啊，要提示大家了，因为据我所知，应该是车站街这边有个小象幼儿园是已经开学了，所以就是送孩子的家长会比较集中一点，希望各位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另外在迎春北街这边呢，也是出现了由北向南通行的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呢是比较缓慢的一个状态，其余路段是可以正常通行，包括鼓楼环道行驶的四个方向也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位呢叫做小尚的听友说，洪家楼南街啊单行道要提示各位，是从鼓楼东大街开始一直到贡院街这边，全路段是由北向南通行，交通压力比较大。我想说一下这边是不是早餐店也挺多的，然后这个香气扑鼻的超下饭的早餐可供选择的是不是也挺多的，所以这边的交通

今天早间我们要聊到的就是有没有一家宝藏的早餐店让你印象深刻反复打卡呢，都可以在公屏当中来留言，可以欢迎各位走入到听见临汾。当然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路上的最新情况也希望您能够及时告知，寂寞沙洲冷和你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